0: 听到831和魏如萱 live 版本的抱一抱一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我们节目越发离谱，进行了一个小时才第一次爆出自己节目的名字以及说出开场白
1: 忘记了就让往事随风吧。
0: 今天我们依然是跟大家一起聊天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是一个很会安排自己假期的人吗？
1: 对，
0: 你都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假期的呢？
1: 如果你有假期，你是怎么想要去计划它、安排它，或者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假期你过得贼舒服，可得劲儿了，然后
0: 给我们一个完美假期的案例，
1: 或者在家待着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大家想去那个假期期间想去玩一下那个豫章雅集，逛一逛这种古代集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行了啊。
0: 没错，
1: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
0: 就优惠价格的最后一天。
1: 对，优惠价格是最后一天，可能后面要涨价了，就是这个亲子套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0: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已经暑假了，可能就是不管是大家出去玩啊，
1: 对，
0: 各种你
1: 都
0: 会发现暑期价格好像会有上调啊，或
1: 都有上调的。然后呢，目前啊，今天的价格还是全网独家，我们潮台969一大一小只需要298，
0: 亲子套票，
1: 然后全天的游玩、妆造，还有这个
0: 自助餐里面的各种非遗体验呐、
1: 36房 NPC 互动等等，全部都包含，只要298块钱，小是指3到14岁的儿童。
0: 哦，对哦，
1: 说，
0: 我昨晚梦见我们两个去了那里。但是我们两个没有任何妆造就进去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好像非那种公开开放时段
1: 哦。
0: 然后呢就没有什么 NPC，
1: 那很无聊了。
0: 那个什么张凌赫也不在，但是有几个打扮成那种就是打扮很华丽的人
1: 哦，
0: 在那边走来走去。
1: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王晶的一个梦啊。
0: 对，就是我
1: 王晶做梦。
0: 我刚刚才想起来，就很隐约，
1: 因
0: 为我对于梦的印象非常不清楚的。
1: 就你就惦记这个事，想要去逛一逛。
0: 但是我们好像是作为就是被邀请我们去参观，
1: 那肯定的喽，
0: 我们不是进去体验的。
1: 我们几下佛力。
0: 我想说，还不给我们化妆，可以穿衣服啊？
1: 我穿一下喽，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行了啊，购买。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大家抓紧时间，明天要涨价了啊。我那个谢主任跟我说要涨价。我说哈，别涨喽！我说我还没买够呢。
0: 回复数字6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然后因为它是预约制的，大家必须要提前一天预约。
1: 对，
0: 购买链接当中会有比较具体的关于这个解释，
1: 使用介绍，
0: 所以大家好好看清楚一下啊。
1: 8月31号前都可以有效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两个成人的门票票价多少？
0: 168乘以2。
1: 对，
0: 我们这边就不现场乘了，因为可能会错。
1: 它是大小同票，如果你单独买个小孩也是168，但是如果是亲子的话就是便宜点，不是吗？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好吧。但是如果孩子是那个3岁以下或者是1米以下的话
0: 是
1: 免票
0: 的,、
1: 啊、
0: 免票的。
1: 对,
0: 对，
1: 有朋友他说，他跟我推荐，他说义乌，他说义乌必逛是滨王夜市，全是外国人，到哪儿就感觉自己是外国人呢、啊、我当时我好怀念义乌的夜市啊，南昌没有那种夜市，南昌也有一些夜市，但是肯定是没有外国人嘛，它主要是年轻人比较
0: 多。对对对，因为现在南昌的夜市文化也比较发达，到处都是有那种小
1: 是的是的
0: 大大小小的夜市，挺多
1: 的。有一个朋友他表示说，如果他有假期，他就躺一天。

0: 觉得躺一天很舒服，
1: 哦，想要躺平。
0: 嗯，对。还有听众他说，我是河南人，我女儿前两年考入华东交通大学，所以那年八月底我们五个人自驾带孩子老人一路从河南出发，第一站扬州，然后南京黄山景德镇南昌。
1: 哦，
0: 哎，所以你本人是河南人哦。
1: 对对对。
0: 他说，嗯，走一路玩一路，总行程13天，攻略是我在收到女儿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就开始做了，所有的吃住行游玩全部我来搜集大家的需求跟愿望，然后制作。所以那整个八月我都很开心，我每天抽空就会看酒店、找美食、订景点，每天都超级期待，然后整个行程都很顺利，
1: 嗯，
0: 哇，可开心了，老人孩子都很满意。然后那一次送学游应该是会让每个人都印象深刻的吧，特别是南昌40度的夏天，哇，我第一次知道除了重庆、武汉、杭州还有一个隐藏的巨大火炉。
1: 没藏啊，已经藏不住了这个火炉啊。
0: 南昌真的
1: 哇，可是他这个我觉得很棒哎，
0: 这很棒，
1: 可能有很多的家长都可以去参考一下。
0: 当然，
1: 就如果你要孩子要去外地读书，可能你就觉得说，哎，我们就借着送他去学校这件事儿，去你一个旅游的行程，最终一路抵达学校。
0: 而且这样的话，孩子也能够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对
0: 对
1: 对，
0: 可好了。
1: 送学游，
0: 13天，
1: 我觉得是一个商机耶，送学游。
0: 我们出品一下是吧？
1: 对，出品一个送学游啊。
0: 好，我们出品一下，出品一下。还有朋友他说义乌美食是江西小炒，不是吧？
1: 因为浙江确实开了很多的江西小炒。
0: 对，但是江西小炒肯定有，嗯，但是它有好像很多的国外的美食。
1: 对啊，什么墨西哥菜、中东
0: 菜、
1: 各种餐厅、土耳其餐厅，
0: 对，
1: 特别特别多。
0: 还有朋友他说豫章雅集位置在哪里啊？它是云境豫章宴，
1: 对，就在豫章宴的旁边。
0: 对，它是一个那种巨大的一个室内空间，
1: 对，
0: 是在那个红湾公路那边，就是，嗯，红谷一品的附近。然后大家如果是导航的话，你可以搜一下云境豫章宴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因为云境豫章宴是吃正餐的，豫章雅集的话都有点像逛那
1: 个
0: 古代集市一样。
1: 它是一
0: 个
1: 玩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它这形式不一样，但是豫章雅集它是可以这个逛的。听了半天不知道一大一小去哪里玩，
1: 嗯，
0: 刚不说了吗？
1: 豫
0: 章雅集，豫
1: 章雅集，
0: 宝宝，豫章雅集，你可以搜索一下，导航里面应该是有的。
1: 不是，你听了半天只听到我们说一大一小出去玩这些。
0: 哦，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再说一遍啊，去到的是豫章雅集，
1: 嗯，
0: 然后豫章雅集的话它是云境豫章宴的这么一个衍生出来的室内空间，
1: 对对对，是一个古风体验空间，
0: 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大家这个有假期的话你是准备怎么去度过呀，怎么去玩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1: 你是一个很会安排假期的人吗？
0: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朋友说我上次去吃了一家土耳其餐厅，可是义乌是吧，
1: 嗯，
0: 他说可能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羊肉所以很一般，所以你要提前做功课，对吧？
1: 如果不喜欢吃羊肉就不要点羊肉类的食物，啊，
0: 或者你就尽量少去这种土耳其餐厅，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就难免，他说，
1: 嗯，
0: 可是如果喜欢吃肉的朋友会很喜欢，因为我是朋友推荐， 是男生，他就很喜欢，他很喜欢吃肉的，
1: 哦，喜欢吃大肉，
0: 嗯，对对对。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可以输入聊聊话题，讲一讲看，就是大家
1: 你是一个嗯，
0: 想安排假期的人，
1: 很会安排假期的人吗？你一般都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呢？
0: 或者是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假期准备出行的话，或者是有休息的话，你是准备出去还是在家里待着？
1: 你算是会安排假期的人吗？
0: 我觉得我不算是，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很擅长的人，所以我就跟他们走就可
1: 以，
0: 哦，
1: 所
0: 以
1: 你其实是你是跟随者。
0: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老板，
1: 啊，
0: 就是我不可以在家待着，
1: 就是假期你一定要得出门。
0: 我不假期我都想出门，就是不是说只就是离开，就是离开，就是目的地，你懂吧？
1: 就
0: 是
1: 离开那个小区。
0: 对，在小区的话，也就是在楼下溜达，不想回家，家人们。然后那个大家想要买牛肉酱的朋友们啊，
1: 输入牛肉或者牛肉酱，
0: 牛肉两个字或者牛肉酱三个字都可以，
1: 嗯。
0: 这款牛肉酱给大家安排采用的是这种传统工艺，
1: 嗯，
0: 搭配秘制的这种配方，全程文火慢熬的牛肉酱。然后这款牛肉酱的话有两个口味，一个是五香的，一个是
1: 香辣，
0: 微辣香辣的，
1: 但辣味其实并不是特别辣的那种辣酱。
0: 对，那个样品我们已经收到了，嗯，我吃了一下那个就是五香的，它是很好吃的，
1: 嗯，
0: 非常适合拌饭，就口感很丰富，因为它除了牛肉之外，就是那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你知道吗？
1: 反正一勺我可以拌一碗饭。
0: 那也太下饭了。然后除了牛肉粒儿之外，还有非常就是新鲜鲜嫩的猴头菇。
1: 对，
0: 因为我的家乡是产猴头菇的，所以
1: 它调味调了蛮长时间的，
0: 有亲切感，
1: 就试了好多种。
0: 它的香味很特别，
1: 嗯，
0: 就是那种越吃越有滋味的那种。完了之后，平时如果大家吃拌粉呐、啊、炒粉呐、啊、稀饭呐、啊，哎，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夹馒头，甚至小孩不喜欢吃辣的那小孩就喜欢夹馒头。
1: 如果在家里炒饭的话，放那个酱炒应该也
0: 很好吃。炒青菜做家常菜的时候，其实可以放一勺提鲜，就味道也很好吃。
1: 嗯，
0: 如果大家你想夏天懒得开火做饭，哎，煮一碗小挂面，然后拌上两勺就好吃了。
1: 等一下，你是不是要给我样品？
0: 对，
1: 几瓶。
0: 你才几瓶样品呢？有几瓶不就是两瓶子？
1: 是不是搞走了我的样品啊？
0: 哎，你别说了，人生。
1: 那我今天中午煮饭，煮出的新鲜饭，我中午吃一顿，晚上它就变成现饭。 晚上就可以炒，
0: 对啊，就可以炒，然后就是加进去炒饭，很好吃。
1: 对对对，
0: 常温保存12个月啊，开封之后，冰箱冷藏，尽快吃完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市面上同款牛肉酱，它的价格普遍偏高，因为它本身牛肉颗粒很大，
1: 啊、
0: 牛肉量很大，动辄就要20-30块钱，分量不多，对不对？
1: 我上次听说这个价格，我都震惊了。
0: 是真的很便宜，今天99块钱到手整整8瓶，你算下来的话，就是1瓶12块钱左右。
1: 对，
0: 大粒的牛肉，养胃的猴头菇，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是顺丰发货，送货上门。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牛肉或者是牛肉酱这三个字，
1: 嗯、
0: 啊都可以，牛肉两个字也行，牛肉酱三个字也可以，该总不会打错了吧？牛肉都会打错啊！
1: 那我今天就可以不用，有辣椒酱来了。我们话音未落呀，朋友们，
0: 牛肉酱。
1: 牛肉或者牛肉酱，
0: 再说就生气，
1: 好吧？
0: 还有去北京的研学吗？有，宝宝，你直接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具体的行程可以去详细的咨询一下。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再说辣椒酱，我就真的真的是。今天在节目里面，
1: 哎、我今天就可以不用做什么菜了。我随便吃炒个菜，中午吃一吃就好了。
0: 是的，是的，我也觉得。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你如果是有假期的话，你是准备怎么安排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个朋友也是说义乌啊、哦，他说义乌夜市是天南海北来的。天南地北来的，便宜好吃量大，真的很好吃。
1: 哦，
0: 所以怎么这么多？就是那个。
1: 哎，我之前没有想过说义乌会在好吃这方面得到很多人的赞扬、啊。
0: 你知道义乌其实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吸引我们这种散客，不是做批发、做生意的人，
1: 啊、对对对，
0: 或者是去到现场。大部分他后来红起来的原因就是吃，因为他们就说当地的外国人比中国人多，
1: 什么韩国城
0: 对
1: 之类的，
0: 然后他们就说当地的什么韩国菜、墨西哥菜、土耳其菜、
1: 哦、
0: 中东菜、印度菜，菜式非常的丰富，而且问题就在于说每一家都很正宗、
1: 哦、
0: 他们就说没有一家不正宗的，
1: 因为可能有太多做生意的各国人士都在那边，
0: 他们就在那边工作做生意，然后所以也希望说可以尽快的就是吃到家乡的美食，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引进了厨师，引进了食材之类的吧、
1: 嗯、
0: 所以我也可想那个可想快点去了，
1: 去
0: 这就是我如果有安排的话最近可能会去的地方。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如果是你有假期，你准备有怎么样的安排？
1: 对对对，
0: 你是一个很擅长
1: 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
0: 安排假期的人。
1: 刚才有一个安排那种送学游的，我觉得安排得很好，
0: 对，这个好，
1: 这算是他心目当中他自己的一个完美假期。
0: 是的是的，
1: 就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完美假期，你有吗？
0: 我觉得我这两年的假期几乎都没在家待，但是我上一个端午节的话，我觉得很完美，是因为我吃到非常令我满足的海鲜，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就端午节假期。
1: 可是你在南昌哎？
0: 对，我在南昌就没出门嘛。
1: 哦。
0: 可是我有就很满足。
1: 你说只要自己的就是自己对于比如说好吃的东西的欲望，
0: 好吃好玩，或是买到喜欢的东西，就觉得
1: 就不管在哪儿都行。
0: 啊、对。
1: 哦。
0: 我觉得我对于假期
1: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
0: 在家待着，我对于完美的印象一定要
1: 出去玩，我得出去。
0: 出门是吧，
1: 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省份。
0: 那你刚刚过去的周末离开了这个省份感觉如何？
1: 因为这个周末是有明确目的性的，它不算是旅游。
0: 哦，
1: 对啊，
0: 是去比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王晶进行了一个就是主持人绕口令语速大赛。王晶先生给大家表演一个
1: 3秒念完呢，我
0: 哎，粉红墙上夺
1: 冠而归。
0: 现在王晶都是带着皇冠做节目，
1: 嗓子哑掉了。
0: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就是你是怎么去规划你的假期的呢？
1: 我跟你讲，我现在进一步确定哦，
0: 嗯，
1: 就是湖南菜没有江西菜好吃。
0: 鸡爪，我对不起了湖南的朋友们，我知道我肯定
1: 不是说你们不好吃，只是对比之下，在这种同一种味型之下，我可能更喜欢江西的调味。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最一开始的问题是在于，很多人都说湖南菜很好吃，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有落差感，你知道吗？也不是说湖南菜不好吃，而是说，哎，好像我觉得跟南昌菜相比较，
1: 因为它是
0: 各有不同，
1: 味型整个接近。
0: 对，
1: 但是它那种微小的调味或者食材的选择，我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江西的。
0: 没有超过很高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在网上跟网友吵架，你们还记得？在小红书啊跟别人留言，我说、嗯、我不管，我们南昌菜就是很好吃。殊不知跟他吵架的是个内蒙人。我们有去往内蒙的行程啊，大家来那个安排了解一下。
1: 顺势而为吧，我们就。
0: 我们顺势而为，来来来，王晶你搞几个走呢？我看啊，俩、
1: 嗯、
0: 仨的这有什么对不对？
1: 嗯哼，
0: 行，来抽两个吧，这两个给你。我读我们内蒙古的事，
1: 他叫人家抽一下就安排给人家。
0: 来来来，我们有旅游的行程。
1: 好，很多人提到的，很多人想要去的西藏的行程终于来了。这次呢，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从江西出发，我们是8月8号出发，西藏双卧11天， 青藏那个青藏铁路有氧火车进藏，然后海拔会缓步的上升。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会选择坐火车，除了可以一路观赏到不同的风景之外，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身体逐渐适应去到高原的这个节奏，然后呢降低高原反应的几率或者高原反应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我们目前的价格呢有三个不同的档位，包括就硬卧车厢嘛，上中下铺的价格不一样，分别是5699、5999和6299，
0: 是的，
1: 三个不同的价位。然后整个当地的住宿保障也是非常好。

0: 真诚商务酒店，然后在拉萨的首晚会配备这个制氧机，让大家在高原上可以安稳的入睡。景点方面，当然就是特别特别多的经典景点景区，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尼洋河、夜游布达拉宫等等。特色的美食也包括了很多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牦牛肉的汤锅、藏式的烤羊等等等等，全部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专属赠送就是每人一个氧气瓶免费的藏装旅拍，也是新加进来的，因为现在大家出去玩找个旅拍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事情。
1: 是的，
0: 机场车站会有专车接送，然后管家会24小时的值守，所以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圆满西藏之旅整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旅游或者回复西藏都可以。
1: 有一个朋友有在问说怎么买，不知道你要买什么宝贝，你给个线索好不好？
0: 嗯，
1: 比如说你想买那个豫章雅集的话，你就直接输入豫章雅集四个字，或者输入数字6，你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如果你想要购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牛肉酱的话，就下饭那个酱，99块钱八瓶那个的话，你输入的是牛肉或者是牛肉酱，
0: 对对对，
1: 三个字就可以。
0: 它有两种口味，原味和香辣。
1: 对，如果你想要去购买那个我们之前说到铁锤三效这款产品的话，输入数字3，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就是这么情况啊。
0: 嗯，
1: 然后那个继续下一个这个旅游的目的地是呼伦贝尔草原。刚才有朋友在问说9月份有没有那个适合老人孩子的，其实我觉得呼伦贝尔就草原其实非常适合老人孩子。
0: 嗯，
1: 因为它那个就是温度没有那么高，夏天。当然你说9月份的话我们暂时还没有出来线路，如果出的话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对，
1: 暂时跟大家说到的去呼伦贝尔的线路的话是7月7号、9号、7月13号、16号跟20号。
0: 嗯，
1: 每个这个时间段它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不同，从4680一直到4880不尽相同，所以大家看日期来进行选择。
0: 嗯，
1: 这次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双飞草原，双飞7日游去往呼伦贝尔草原。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安排了草原特色蒙古包，还挺好玩的，去看一看落日，对吧，去看一看日出。
0: 嗯，
1: 草原上的这个一望无际，还有看看那些牛马骆驼羊，对吧，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给大家安排当地特色美食，你像这个宫廷烤羊啊，什么铁锅炖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啊，包括像蒙古族的特色美食全部都有，就是大家不用再操心，不用再做攻略了，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还有游玩的项目、景点景区全部都包含。
0: 是的，
1: 不管你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一下。
0: 嗯，
1: 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其实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去西双版纳的行程，其实也很适合带孩子一起去。
1: 是是是，非常适合。
0: 因为它的行程内容也很丰富，也有很多很新奇的体验。
1: 夜探植物园呢，我觉得这个太酷了，
0: 专属夜游。嗯，
1: 对，
0: 然后会有专业的导师带大家一起去探索。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在这个夜游当中，因为在雨林当中夜游嘛，
1: 嗯，
0: 你可以看到一些可能从未见过的动植物等等。
1: 对对 对, 对，
0: 导师都会向大家解释。
1: 是的，
0: 你看小朋友就可以从此就长了很多的知识，
1: 而且好像还会有那种就是萤火虫啊，就是你去了解晚上萤火虫是怎么发光的。
0: 嗯，
1: 对吧，
0: 带领大家哼唱一些熟悉的歌谣。
1: 哎，什么歌嘞？
0: 有萤火虫的歌吧？
1: 肯定有萤火虫呀，萤火虫。
0: 我唱王菲的《再见萤火虫》，对不起，
1: 不好意思，刚那歌也是现编的。来，反正这次去西双版纳行程可好了，
0: 很奇妙的体验，因为在雨林当中嘛，也会带大家去解锁一些雨林的多种玩法，比如去到这个望天树的景区，乘坐这个南喇河的游船，穿行在这个雨林隧道当中，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然后深度去打卡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很多核心的景点景区也全部都会带大家去啊，也像。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去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还有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啊，体验这个古法的花草造纸等等等等，全程真正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和游玩，美食的安排也非常到位，包括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的农家菜一应俱全。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管你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非常的适配啊，暑期会天天发团，有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格，目前成年人4680元，儿童是3680，两个人同行的每个人再立减100块。
1: 嗯，
0: 景区的交通也全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版纳或者回复西双版纳，也可以呢拨打这个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
1: 是的，这个是去往这个以上是几个地方啊，就是目的地。
0: 怎么我刚才听到大象的动静？
1: 因为突然我们直播间有一只大象，大家可能不知道。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
0: 嗯，
1: 聊一聊，就是如果你有假期的话，你准备怎么规划它？
0: 对对对，
1: 会有没有曾经哪一个假期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完美的？
0: 嗯，你是一个很会规划假期的人吗？
1: 有一个朋友说，暑假的第一天立马把小蝶小朋友无缝衔接。 送去了这个托班，请帮我祝贺这个小朋友上学快乐哈。

0: 好不容易放假又上课了，
1: 上托班的、哦。
0: 还有朋友他说呼伦贝尔也很好看，很好玩吗？呼伦贝尔草原应该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内蒙古的草原之一了吧？
1: 对对对，知名草原之一。
0: 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蓝，呼伦贝尔草原，它是比较靠近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地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的饮食风格啊，当地的这个民族风情，可能我觉得比较很贴近那个东北的状态、
1: 哦，
0: 口音呢什么都很像，
1: 对，
0: 但是其实
1: 食物也很像，
0: 嗯，食物也很像、嗯，但是蒙古族的美食也有啊，所以就是好玩的地方也比较多。你看呼伦贝尔草原当中，不知道大家会具体去哪儿啊？如果去的话，可能还会有那个临近国门的地方，不是挺有意思的嘛、
1: 嗯？
0: 又能看草原，是吧？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在义乌碰到的中东人士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你们全都去过义乌，怎么一说义乌你们都去过？
1: 可能是因为义乌真的比较近又比较方便的关系。
0: 现在有高铁太方便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十分钟就到了，
1: 嗯，
0: 巨方便。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酒店，就是我没有我想象的贵，
1: 对，
0: 很便宜。还有朋友说本来都订好了下周五去平潭啊，火车票、民宿甚至出海玩都订好了，结果下周来超强台风，哈，一切归零。
1: 因为在夏天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选择去海边的话，就很容易受到这些自然因素
0: 的
1: 干扰。
0: 是
1: 的
0: 是的，
1: 因为夏天本来台风就比较高发。
0: 但是我有一次哦，我当然我跟大家说一下，那次台风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刚好是台风要落脚登陆的地方。
1: 对，
0: 结果我们去之前就是犹豫再三，因为我们也是提前很久就订好，没有想到就刚刚好那一天。
1: 嗯，
0: 结果我们说那到底要不要去，后来酒店那边也发来了相关的那个提醒，他说来是没有问题，也不会有那种很严重的风险，只是说你们要出海玩或什么，
1: 对对对，
0: 这个行程可能会取消。嗯，但是如果是你只是在海边散步啊，或者是什么，
1: 你在酒店待着呀、
0: 啊，待着看看那个风景什么，他说这个问题不大。一般台风来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暴雨，但是暴雨之后的话就 OK 了，就不是说持续那么久那么久的时间。
1: 但是暴雨之后的海的颜色就会不如人意，
0: 就不漂亮嘛，就有点浑浊，还干嘛？然后我们就拿那个信息，我们就看半天，然后反复的考虑再三，我们就还去了。
1: 哦，
0: 很好玩的，很开心。
1: 因为台风这个东西嘛，它也有一点小脾气。
0: 对，他很
1: 奇妙，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拐弯儿。
0: 对，而且说好了在这儿登陆，他不来了。
1: 对，他不登。
0: 我们去那个酒店，你知道吗？那个酒店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那种院子似的嘛，他们就有一些小亭子，让大家乘凉的。那所有亭子都已经放倒了，就很担心说那个刮风。
1: 就防止嘛，就有些海边也会把那个树也放倒。
0: 是是是、嗯，但是我觉得玩的还很开心，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个详细的
1: 天气情况的把握也很重要。就是你会不会，你是不是一个很会就是规划旅行的人？其实把握天气也很重要哦。
0: 有一个朋友可能在抱怨吧，他说这个红灯已经七分钟了。
1: 哪里的红灯哦？
0: 他可能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有做手动调试，
1: 可能等了好多个，是不是？
0: 对，辛苦辛苦了。还有朋友，那个去内蒙古的要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啊、哦，宝宝，
1: 嗯、
0: 内蒙古三个字不是内蒙哦。
1: 好了，不要再发出瘆人的笑声。
0: 因为他先输入了呼伦贝尔，没有回弹信息；输入了草原，没有回弹信息。他又输入内蒙，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啊，三个字，
1: 嗯、
0: 内蒙古三不是三个字这几个字啊，是内蒙古。
1: 你们有必要被大家提醒成这个样子吗？这样会不会显得自己很没面子，输不出内蒙古三个字啊？
0: 笑死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非常棒的假期就是在家待着，什么人都不要吵我，手机关机括号当然也不能真关机，只是说最好老板不要打扰我、
1: 啊、就不要接到就是与生活无关的电话，跟工作有关的电话不要来，
0: 对，
1: 就这样，
0: 或者是说打扰我假期的电话、
1: 嗯、
0: 我一概不欢迎，
1: 知道吗？现在有些地方哦已经把那种就是在假期当中强硬的要求员工去完成什么工作、
0: 嗯、
1: 定义为职场霸凌。
0: 哪儿？
1: 有些地方的法律已经有这个规定了，
0: 是不是？
1: 对，当然他肯定是有个认定标准了。
0: 对啊，对啊，
1: 就是你要在言语当中，可能你必须强迫他要做完这件事儿。
0: 是的，有朋友说蒙东统一归为东北，就内蒙古东部地区，
1: 哦、
0: 是不是
1: ？OK，、
0: 嗯、因为他其实饮食习惯各方面很相似的啊、哦。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假期的事情。大家假期，如果你有假期，你怎么安排？
1: 你是一个擅长规划假期的人吗？有没有什么规划过的完美假期可以向我们炫耀一下的、啊
0: 嗯？对对对，
1: 让大家参考参考
0: 说看。然后有朋友他说，之前去过一次湖南的襄阳。
1: 哦
0: 哦，湖南襄阳。襄阳之前
1: 襄阳不是湖北的吗？
0: 湖北襄阳，对呀、啊，我也觉得应该打错了。但我之前去过一次湖北的襄阳、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当地的东西还挺好吃的。但就像是主持人说的那样，回来之后还是发现我们南昌菜最好吃。
1: 因为我们刚刚说，因为我周末去了长沙嘛，我就进一步觉得，我觉得江西菜还是比湖南菜好吃一些。
0: 然后很多朋友有讲
1: 说那个
0: 湖南菜怎么，
1: 目前没
0: 有
1: 反对的啊，我们这边。
0: 好了，好，小点声嘛，小点声，怪下音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
1: 嗯、
0: 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是一个擅长规划假期的人吗？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说现在给你一个假期，你可能要去做哪些事情？或者上一次你比较满意的假期，你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1: 我其实对于假期的规划是很

0: 粗略的，我通常就是决定要去哪儿，
1: 嗯，
0: 然后去哪儿要做什么的事情，我其实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1: 哎，但是有，我发现你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要临了临了了，哎，说那我明天就走吧，
0: 嗯，
1: 那你酒店都临时订吗？
0: 对啊。
1: 会不会变贵啊？
0: 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讲哦，不是太，不会太大变化，除非面对重大节日
1: 啊。周末呢？如果是周末呢？
0: 也变化不大，因为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现在要订下下下个周末出去玩的那个酒店，
1: 嗯嗯，对，
0: 跟你比如说临两天前订其实差不了太多钱
1: 啊。真的？除非是那种特别热门，
0: 因为它本身就是周末，它的时间那个价格本来就调整过了，
1: 啊，就大差不差。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
1: 哎，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先不定义乌的事了啊。因为前两天我有在
0: 做不稳是吧？
1: 因为什么，就跟我想要跟我一起去那个朋友，他可能还要出差，
0: 哦，
1: 然后他出差，他正好压到了那一天，他就不确定说那天能不能，就是
0: 那可以你上午到，他下午来碰你也行啊，
1: 也可以。但是问题是他就不抓不得稳，说那天是不是能够准时回来，
0: okay， 嗯，
1: 这样子本来去的时间就短嘛，你知道吗？
0: 行行行，
1: 大概是这样。
0: 行行行。
1: 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装修的话啊，
0: 嗯，
1: 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直接能免费上门量房，哎，专业验房。
0: 嗯，
1: 我们在七月份呢有一个开仓特惠，大家知道什么是什么仓吗？
0: 什么仓？
1: 它的这个仓啊，是我们南昌本地，就是我们江西省行业首家20000平专业材料仓储中心的仓。
0: 嗯，
1: 就这个仓储中心里面，首先它特别大，它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
0: 对对对。
1: 然后里面呢全部都是像什么马可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啊、九牧方太等等这种一线的大牌的建材。
0: 嗯，
1: 就是这个开仓有一个特惠的活动，就是全南昌有28个名额是优惠的，交10000直接抵40000，它就可以做到平价装修。因为这个就是仓储物流中心的话，它可以帮忙解决一些仓储的问题，
0: 就是保证物资的问题。
1: 它的这个充足量是很做的很巨大，
0: 啊，等等，
1: 很巨大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家里面要装修了，哎，师傅也到位了，你门也打开了，物业那边也说好了，
0: 调货调不到，
1: 哎，
0: 没
1: 来
0: 货。
1: 对吧？
0: 等
1: 那你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耽误大家工期，
0: 等等等等。对，
1: 但是呢，这次创意装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仓储物流中心。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仓储啊、物流啊、时间方面的问题。
0: 仓储解决了这个东西不需要临时去要货了。
1: 是的。
0: 物流就解决了，哎，你现在要马上送来。
1: 对，你像这个有很多的代理商的差价、中转仓储的这个费用，
0: 对，都给大家省掉，
1: 多层物流的费用等等全部都省掉。
0: 省完之后其实就是优惠给了你的装修本身了。
1: 如果是大家你自己去装修，也无非是买这些大品牌嘛，你说是吧？而且呢，你买的可能还没有人家这种，就是工厂职工这个直接长期这种战略合作来的便宜。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详细的咨询8820622288206222。如果大家很担心偷工减料、品质不靠谱的情况的话啊，你这一次的活动还有三重品质监督，
0: 嗯，
1: 就是江海战区的刘总，就是他们董事长刘总是会下到这个工地当中去检查这个品质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我们电视台的庆元老师，
0: 嗯，
1: 在。再加上广电媒体全程的监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
1: 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假期的事情。
0: 对对对。
1: 有朋友他说，娜娜你干脆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差，他去哪儿出差你就去哪儿出差，还可以省个房费。你这话说的，人家是公务出差，我能蹭这个吗？这不占便宜吗？
0: 他就是让你占便宜啊，你不是最喜欢这个吗？
1: 不是，问题是我也很想占便宜，可是这好像就不行啊，不合适，假如
0: 你
1: 不
0: 可以去跟他一起住吗？
1: 他们好像都已经，他们是那种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出差，
0: 哦，
1: 两个人就是标间儿，你懂吗
0: ？OK OK， 嗯
1: 嗯，你这话说的，
0: 把他的级别提升一点嘛，让你去住大床以后。怎么回事？
1: 结果发现大床也是
0: 表现不佳，是不是？
1: 也是跟同事一起住，两人住一张床。还有听众他说，有一个11的假期，一家去了沙县，沙县跟外面的沙县小吃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好多有特色的好吃的东西，特别好吃的小吃。我在福建转了一圈，还有感觉在福建转，感觉福建跟我们家差不多大，是转了一圈。还有推荐泉州的牛杂骨，很多很多，很嫩很嫩，很好吃。
0: 嗯，
1: 就是他觉得那个假期是比较完美的。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假期你安排的非常的完美？我曾经经历过吗？
0: 嗯，
1: 或者是说如果现在你有一个假期的话，你是准备怎么安排它呢？
0: 是的。
1: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假期的时候我都决定要去海边，因为我特别喜欢大海，然后沿着沙滩走走路，
0: 嗯，
1: 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0: 特别是有的时候带孩子的话，有孩子也喜欢海边玩玩沙子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或什么的，散散步啊。
1: 这两年不是特别流行赶海吗？
0: 对，
1: 就还可以去赶赶海。
0: 我真的，我上次在那个北海，在那个赶海的现场，我真的被震惊到了，就人群之多，人流量之大，

0: 然后我们去到那个赶海地的之曲折，
1: 因为他好，你上次跟我们说是那是什么？是红树林是不是？
0: 不是红树林，
1: 不是红
0: 树
1: 林，
0: 也是一个赶海基地
1: 哦，
0: 就特别多的人。
1: 他们提前是买好了东西吗？就是埋在里面，还是说是天然的？
0: 我觉得没买，因为我没有赶到什么东西。
1: 哦，那肯定就是也买。
0: 然后呢，我们是一辆摩托车到那个大马路主干带上道上来，把我们接到那个海中央。骑了大概有10分钟吧，
1: 海中央就退潮嘛，对不对？
0: 对，关键是当时潮并没有完全退，那个摩托车的轮子被淹到一半呢，我们坐在上面，就你感觉你身体马上就要碰到海面。
1: 那你要怎么赶啊？就是要用脚踩吗？
0: 我们刚到的时候，那个水还可以，那个海水还可以没过整个脚掌，
1: 哦，
0: 然后它就慢慢慢慢退，慢慢慢慢退，退到后来变成沙子。
1: 我觉得大海真的好酷。
0: 嗯，可是那个带我们的人哦，他一直可以找到东西，可是我们自己就找不到了。
1: 他们就有经验嘛，
0: 他就拿一个棍子敲敲敲敲敲，
1: 对啊，
0: 然后就有那个蛏子跑出来，
1: 嗯，你
0: 就揪他吧，揪出来，
1: 你没揪到，
0: 我揪是揪到，但是我敲不出来，
1: 但是我没有那个，他们就抠出来，就快来揪，快来揪，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就让你体验。我没有，上次我去霞浦，其实我也觉得很完美，那个假期。
0: 嗯，
1: 就是开车的时间真的太久了，
0: 哦，
1: 而且要
0: 没让你开，你还
1: 要过3000多万个隧道，妈呀，我整个人都是。
0: 而且往福建方向的高速很多地方限速80，
1: 对，都昏了头，感觉。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走出最后一个隧道，然后就是，
0: 哦，
1: 就看见一片海，我就说，我就因为我就懵了，我想说这是海还是湖？就因为其实你也会遇到很多的湖嘛。
0: 哦哦哦，对，
1: 我就然后我共行的朋友他说这是海吧。我说看着像湖哎，后来越往里面开就发现那个他们养海带的那种，
0: 嗯，
1: 那种像木棍子一样插在海里面，
0: 是是，
1: 对对对，他说这是海，这是海，哇，那豁然开朗的心情。然后当你真正见到霞浦非常美丽的海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过1万个隧道算什么？我刚是不是说1万还是3万啊？
0: 对对对，反正几万个吧。
1: 啊，哦，我觉得太美了，这是很美丽，
0: 哦，就去到很漂亮的地方，目的地。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其实你们可以去订那种。嗯，当天几点钟之前可以取消的酒店，价格还是有一点点轻微上涨的，我觉得。
0: 其实现在大部分订的酒店都是可以到当天再取消的。
1: 哦，对，
0: 都可以免费取消
1: 的。我看是有一些是可以，嗯，因为那天我去看查义乌的嘛，他就说那个入住前几个小时取消都 OK。
0: 哦，其实包括机票和酒店，我都有过那种，其实我越临时订，比我之前订的价格还要
1: 便宜一
0: 些。对，王金
1: 说便宜，因为可能就是正好。
0: 对，
1: 就大家也就觉得说没希望了，
0: 对对对，
1: 要不便宜一点，
0: 嗯，
1: 一旦有人订呢，大概是这样。然后如果想要买豫章雅集这个亲子套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本节目当中最后一次播出，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就是这是这个时间段当中便宜的价格最后一天播出了，
0: 嗯，
1: 一大一小两人298块钱，稚子同游豫章雅集这个是亲子暑期的这个套票，然后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咱们孩子是3岁以下或者是1岁以下的宝宝的话，3岁以下或1米以下的宝宝的话就免票。
0: 对对对，
1: 就不需要套，不需要，
0: 嗯，就可以免费入场。
1: 298块钱一大一小包含什么啊？包含一大一小的古风妆造、全天游玩、非遗手造，还有包括像精品自助 NPC 的互动、36房体验等等，全部在里面，还有一些。带孩子那种百般武艺集章打卡，然后打卡之后集章还会兑换相应的奖励，那，
0: 嗯，
1: 挺好玩的，什么都有。
0: 跟 NPC 的互动也很有趣。
1: 对啊，你就是因为又有点茶又有制香，你还得拍拍照片。
0: 有个问题不知道当问不当问的。
1: 哎呀，那你抓紧时间问吧，一面也要进广告。
0: 就是这个豫章雅集，如果是免票的，3岁以下的孩子有妆造吗？
1: 不要给孩子那么小的孩子不要去化妆。
0: 他穿一个那个衣服也不没有了，
1: 到时候去问一问看
0: 有
1: 没有
0: 那
1: 么
0: 小
1: 尺寸的，对，太小了，
0: 哦，大家可以自己问一下，啊，
1: 自己去问一下，然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详细的比如说地址在哪儿，电话多少，
0: 嗯，
1: 怎么去预约，有效期到哪一天里面全部都有，我们简单说一下，有效期到8月31号，
0: 没错没错，
1: 一定一定要提前预约，
0: 是的，
1: 然后这个今天的这个便宜的价格我们明天开始就涨价了，啊，你懂吗？
0: 对对对，
1: 一大一小298便宜了将近40块钱，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数字6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详细的情况直接去看购买链接里面的说明。
0: 因为我们是说的这个亲子套票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嗯，因为
1: 是
0: 针对性的，在暑假来推出的啊。
1: 对对 对， 对，我们进个宣传啊，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稍后见。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

0: 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开始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4: 哎，你们都去了小巷超市逛吗？好不好逛啊？
5: 因为小巷超市好像很红哎，而且我最近在路上常常看到那种小巷超市的那种快递送，
4: 小巷超市
5: 送上门啊。
4: 因为我刚刚在那个地址上面看了一下，它在哪里？它在那个 T16 购物中心，
5: 就取代了以前的永辉超市是吗？
4: 不知道，我也是想问。
5: 我也不晓得。
4: 哎，快跟我说一说小巷超市好不好逛？
5: 他们说很实惠。
4: 对，而且他们说就是他们也有自有品牌，然后自有
5: 产品。他说是新用户很实惠啊。
4: 我也是啊。他也是啊，我们两句吧。然后听众朋友们说，你刚说的是3000万条隧道了。
5: OK。
4: 哦，那么多条啊。
5: 没事，反正就是一个夸张的修辞手法。
4: 你们怎么说话那么不靠谱啊？
5: 只是前后不一而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是一个很会安排假期的人吗？
4: 对，
5: 你有假期了，你都会安排一些什么事儿呢？你是如何支配的呢？
4: 对，或者上一次对于你来说很完美的假期是怎么呈现的？可以来讲一讲。有朋友说怎么进直播间留言互动？
5: 直播间在哪里？你要到这里来的话，需要经过重重关卡，好不好？
4: 不让进，
5: 你就在那个广播里面了，好吧？你已经进来了，现在。
4: 对，如果是想跟我们互动留言的话，直接在就是同样的方式，你发那个怎么
5: 进
4: 直播间留言，你刚才
5: 怎么打的字，现在就可以把你的留言同样用同样的方式发给我们就好了。
4: 我现在给你发语音回复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语音回复。
5: 语音回复嘞，
4: 就这样回复，就这样互动，宝宝。听了吗？略带一些东北口音。
5: 对啊，听到就会想说，我听到了一个是谁给我回了一个好声音，好接那个小孩子里，
4: 就是又像小孩子了。还有朋友说，我们上次去南澳岛赶海，抓到了好多东西哦。
5: 嗯，因为他们说现在有很多赶海，他会提前帮你放好一些东西，
4: 他就帮你买好，可搞笑，
5: 给你制造出一些惊喜。
4: 但是我上次去的是霞浦赶海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在那个石头底下去翻出来的，那个就没有人买好，因为抓到的东西都小小的。但是你知道吗？
5: 我去的那个根本没有石头这个东西。
4: 对，我们去那儿有，它是有沙滩的部分，也有石头的部分。
5: 然后罗都是最多这么大。
4: 对，我们也是。但是你知道吗？还是就像你说的，就是经验问题。因为其实跟我们一起赶海的那个地方是很多游客不会去，因为它是石头比较多。正儿八经是人家渔民赶海的时候会去捡东西的，人家一挖就挖那个海瓜子儿，一捧你知道有多少吗？但是我们就死都是两颗三颗，你知道海瓜子又小，
5: 那个
4: 螺他们可以抓到这么大的，我们
5: 抓不到。我们那个连那个蟹都小到不行，就是你不小心就是手用点力就。不好意思啊，
4: 好小好小。然后后来那个我们抓那也是石头蟹，最大的我抓到一个这么大的，但是有人家当地人抓这么大的耶。
5: 我们说的这么就是小和大的区别啊。
4: 哎，你自己想象吧，反正就是。后来我们有看到有一对那个父子两个人，他们应该是请了当地的渔民帮他们去找这些赶海，他们就在那边离我们大概有3万千米的那个距离吧，他们就说哇是章鱼。我想说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啊、很生气。
5: 然后有听众说他说小巷就是介于山姆和河马之间的那一种。
4: 介于是什么？
5: 所以娜娜你想想好不好逛？介于是指规模还是指它的价格？
4: 对，还是什么介于？
5: 还是产品的种类？
4: 就是有点像是吗？小巷超市还没有开张，还没有开张啊！
5: 还是产品的包装啊？
4: 还没有开张啊！等下，
5: 现在都是线上购买，是不是大家？
4: 暂无营业时间，哎，真的耶。嗯。现在是线上可以买了吗？还是怎么样？
5: 但是我路上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
4: 那个、都别吵吵，我打开美团外卖，小巷超市是不是？
5: 嗯。
4: 小巷，哎呦喂！
5: 然后呢？有代购吗？
4: 最近的是飞燕路店，
5: 飞燕路，
4: 飞燕路不就在我们广电旁边吗？
5: 它是一个是取货地还是什么？也没有地址啊。
4: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取货地。哎，这不错呀！
5: 你俩回去绕过去看一下啊。
4: 因为我今天等一下要去商场，50分钟不路过。等下，都别吵吵啊！娃哈哈饮用水12瓶只要4.9块。
5: 他们还说有的只要1.9块。
4: 以后都这个价还是说？
5: 就是新用户嘛，
4: 哎、
5: 就相当于是拉新的价格。
4: 我用一下你手机，
5: 我看一下我这边是多少钱。
4: 哇，这好哎，这个
5: 小巷超市
4: 进口香蕉约650克，1.69块，黄金，1.69块。
5: 多少克啊？
4: 650克。嗯，这个好哎，这是我的本命食物哎，王金。这个好，王金。
5: 本命食物。
4: 食用冰，8.5块2袋。
5: 没有哎。
4: 你什么没有啊？
5: 像超市。

0: 你在美团外卖里面找，你在哪里找的？
1: 淘宝闪购哎。
0: 哎，哦，你招人淘宝闪购，你这不是有毛病吗？人是美团的。
1: 哦，哦，他是美团的是吧？
0: 你俩淘宝闪购，闪购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呀？就那些人拿了一个发卡就过来了，说是俩。
1: 结果在淘宝闪购里那个搜到的小样超市，你刚刚说什么？娃哈哈纯净水，一箱860。
0: 秦佛是吧？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小香。
0: 他是美团的啦。
1: 哦哦，
0: 好哎，好哎，他什么时候开张啊？开张的时候我们去逛一逛，好不好？
1: 飞燕路店，
0: 嗯，他有飞燕路店，嗯，我看这个朋友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哦，
1: 你是多少钱？
0: 哪有的，我呀、嗯，我肯定贵。你说我什么东西多少钱？
1: 哈哈，
0: 我刚我没说呀，你多少钱？
1: 我9.9块哎，我。
0: 那你说了，
1: 为什么？
0: 4.9块啊？你看4.9块。哦，你8000瓶啊？
1: 9.9块，你看
0: 几瓶？12瓶。
1: 12瓶啊，限2件。榴莲71。
0: 榴莲，我99。
1: 我这看起来不贵哦，不
0: 哦
1: 便宜。
0: 71，哎，为什么？好奇怪。
1: 进口商叫我6.69块哎，
0: 跟我不一样哎，我们不一样哎，王晶。
1: 他三我耶，
0: 他三你啊，因为他想说，因为你刚走错了路啊，他拿个发卡子就来了，这是的呀，哎，去淘宝是吧？哎，我们是美团
1: 了，这都有区别哦，
0: 是吧？
1: 原来这都有区别，
0: 哎，就是你乌鸦嘴说涨价涨价，果然涨了。还有朋友刚才有在说那个他去南澳岛旅游，他说赶海嘛，他说去了中央海域转、嗯，然后好多石头，开船去了中，开船去了中央、
1: 啊、
0: 中央海域，然后好多石头是在哪里啊？你说水底下吗？海底下你能看得到吗？中央海域那么深，
1: 不知道哎。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周末带小孩去黄山玩，没有看天气，说走就走，结果在山上被淋成落汤鸡，看了几棵松树。上上不去，下又下不来，索道也停了。晚上去看鱼灯，最大的鳌鱼灯也返厂检修了。
1: 嗯，
0: 哎，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一点遗憾了，
1: 失败。
0: 但是我觉得好像会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对，就体验不一样嘛。因为其实我上周末的时候，不是天气预报也都说要下雨下雨嘛。
0: 对。
1: 但其实我们抵达长沙的时候，
0: 嗯，
1: 就长沙整个热到比南昌热很多，非常的热。
0: 哇，你都不知道南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离开的那段时间。
1: 长沙也发生了，
0: 长沙也发生了那件事。
1: 长沙，我们星期五晚上抵达之后，就是8点多，我们就直接去吃饭，
0: 嗯、
1: 去餐厅。到餐厅差不多9点，我们吃完出来11点多，外面就下大暴雨。
0: 你知道那个就是应该是星期六晚上吧？对，星期六晚上。
1: 晚上还是下午啊？
0: 晚上、哦、那个时候大概是7点多还是8点钟左右，我已经忘记了。
1: 嗯，
0: 我好不容易正好在家，你说这也难得。然后我就在家躺在床上，我在那儿那个就是待着。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一瞬间，因为我们家那个卧室飘窗的窗户是开着的，我觉得哎有点风还挺凉快，然后我就开，结果你知道吗？那风巨大，都把我飘窗上有一个那种就是晒东西那个架子都掀翻了耶！嗯、
1: 哇，
0: 就强对，而且
1: 就
0: 10秒钟，
1: 是不是？
0: 对，感觉就10秒，然后就哗，那个雨巨大。
1: 长沙下了挺，那天晚上下了挺久的，就是非常大的那种暴雨，
0: 所以这种强对流
1: 天气可怕
0: 了，对吧？
1: 对，
0: 就不好打车，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大家也很难注意，
1: 天气状况还是要关注一下
0: 很多遍。然后有朋友说小象是美团买菜比盒马便宜哦，可以小程序搜一下。小象超市它主要是线上购买，实体店没有什么优势，就是配送范围可广了。我们家就只能送山姆，不能送盒马。有的时候不想买大份，就可以在小象买啊。
1: 哦，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生鲜。
0: 对啊，就是这个小象，大小的小。
1: 好，我看一下小程序，
0: 大象的象。因为小程序
1: 新人专属券，
0: 对吧？你肯定有新人券。
1: 付谷物鸡蛋15枚，0.01元。
0: 哇，你看目前有这么多的仓，有一个朋友在豆包里给我们搜的0.01，
1: 对，
0: 一盒，别让我妈看见，
1: 一分钱。
0: 我妈最爱鸡蛋了。哎，他们说现在那个他们在豆包上给我们搜小象超市有很多家，
1: 很多配送点，
0: 很多配送点。
1: 哦，还
0: 有朋友他说、
1: okay.
0: 娜娜快点念给你们普及一下，我看这是什么啊，
1: 普及啥？刚刚不是说了吗？哦、
0: 他说小象实体店铜锣湾店要10月份开张，规模跟超市品种介于山姆跟河马之间，现在线上能买到都是前置仓的。
1: OK,
0: OK 好，知道了，
1: 可以可以。
0: 还有朋友啊、他说我在武汉买过小象，他说新用户好优惠啊，自有商品有些真的很好吃，比如说榴莲大福还有巧克力布丁。哇，巧克力布丁我喜欢，
1: 榴莲大福
0: 这好哎。
1: 他们说王晶是不是在别的城市有用过小象超市，然后就没有新用户的价格了？我没用过哎，我在那小程序里有价格，有新用户啊，在那边就没有啊。赛油子。
0: 还有朋友说，哎呦迟到了啦，大早上就要挨骂，两位给个理由解释一下。你就说堵车。
1: 哎，
0: 堵车行。

0: 赢的等等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会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
0: 对，你对于假期通常会怎么安排？有没有安排过特别完美的假期？
1: 你之前有哪次假期会让你觉得说可好
0: 了、难忘啊？我就说真的很好玩等等之类的。
1: 对，你像之前有一次我们不是去那个，我上次不是说去霞浦嘛？我觉得可厉害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本身太爱吃海鲜，去到那之后呢，就好像兔子掉进了萝卜窝一样，哇，上顿吃下顿吃。我们住的那个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因为它。我们是开车去的嘛，然后开车去就比较方便一点，就在那个小村子里面，那个村子哦，就是方圆2公里吧，没有任何的什么
0: 商店
1: 商
0: 铺，是不是？饭店、餐厅、
1: 早餐店、夜宵店、烧烤摊，全部都没有，任何一个都没有。但是，就是在稍微要出村子的地方，村口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店，那个店的话呢，他就说，就是叫餐厅。他也没写是什么，但是他早上、中午、晚上都有。后来我了解一下，他们家是外面开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卖部，特小，然后往里面其实就是他们家住的地方。他们有两个桌子，一个桌子就是他们家自己吃饭的，然后另外一个桌子就经营
0: 的
1: 大概。后来呢，我们就连续2-3天，就是每天早上在他们家吃早餐。因为那个民宿提供早餐，你也知道，就是那种比较预制品，
0: 他们家会提供什么早餐、啊、
1: 包子。你说我住的那个民宿、啊，
0: 我说后来就是你去选择吃的那个地方，
1: 他们就是海鲜面。
0: 哦，
1: 然后就是用那种小小的海鲜，你知道小小的石头蟹、小小的虾、小小的这个、小小的那个、小小的贝壳，可好吃了，连吃3天一点都不腻。然后每天早上去吃一大碗的面，
0: 其实我有一次我觉得很好玩的旅行是，也是开车去泉州，也去福建
1: 啊。
0: 然后因为我们有朋友在泉州嘛，然后我们就大家很多人有7-8个人吧，就订了一个很大的民宿，然后大家就住在那个民宿里。首先那个民宿就订得很成功，房子又大，客厅又大
1: 啊、
0: 然后呢他有、那个、
1: 可以在里面做饭吗？
0: 可以，我们就有一天去买菜回来做饭，就做了很多的海鲜、
1: 啊、
0: 然后还有一天我们那个当地的朋友有一个是在泉州市区，有一个呢是住在晋江
1: 啊、有点距离，
0: 他就带我们去晋江他家里玩，就乡下、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路过了一片非常大的黄金海岸，就那个沙子太阳一照是发亮的闪光的，
1: 是傍晚，是不是？
0: 就真的是金色，不是傍晚，
1: 不是傍晚，它都是金色的，
0: 它是那个沙滩本身的反光
1: 哦，
0: 因为那个沙子
1: 矿物质，
0: 那个沙子亮度很亮、
1: 哦、矿物质
0: 就真的是金色，
1: 酷。
0: 然后就去到他们那个乡下的那个家里面，走街串巷去吃那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物，他说他小时候吃的一些东西
1: 哦，真好。
0: 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又很好吃，
1: 晋江、金色沙滩
0: 黄金海滩
1: 黄啊、哦、我看一下啊、哦、
0: 对，搜得到吗？
1: 叫什么来着，什么滩黄金沙滩，是不是？
0: 对，
1: 我搜一下啊、哦、
0: 当时我们拍出的那个照片就真的全部都那个反出来光都是亮的，
1: 黄金海岸，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金色耶，在晋江，在晋江哦，他们说有哎，
0: 没有吗？
1: 我没有看到比较像金色的那种沙滩、
0: 哦、不吧，节目不吧，
1: 那你送我一个相机，我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些假期你觉得特别的完美，或者是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假期的话，你准备怎么设计它？如果是说你要跟孩子共度暑假的话，你有给孩子设计哪些假期吗？我们进一个15秒的宣传好吧，一会儿回来。
0: 要进吗？
1: 啊，不进算了，
0: 就拱吧。
1: 本来想喘口气的。
0: 我给你看我拍的，就他那个沙子就会发出这样阳光照的。
1: 哦，
0: 就会变成那种磨砂玻璃的发亮的感觉，
1: 好会拍耶！
0: 还是我要买那个相机？
1: 那你买，漂亮哎，还蛮漂亮的。
0: 对啊，
1: 所以就是你看，我们中国是有很大的嘛，然后它很多的风景其实都包括其中，是不是？
0: 对，
1: 有朋友告诉我们说沿江路在堵车啊，沿江路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堵了
1: 半小时。
0: 哦
1: ，OK， 哎呀，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是的，是的，
1: 看什么情况。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有假期你准备怎么安排它？
0: 是的，你是一个适合哦会安排假期的人吗？
1: 对，而且我们如果大家有在这个，很多人在夏天喜欢装修嘛，因为夏天装修它我们
0: 你是一个喜欢装修的人吗？
1: 喜欢就是没有那么多。
0: 你是一个擅长装修的人吗？不擅长的就找创意装饰好不好？
1: 可想装修就是没有一栋房子如果你想要装修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因为创意装饰在这个目前这个季节又给大家安排7月份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呢是因为他们有在打造出了江西省家装行业首家20000平米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就它规模特别大，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仓库里面是什么啊？都是一些一线大牌的建材，比如说什么马可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啊、什么这个九牧啊、方太啊。
0: 大家装修过程当中难免会要遇到的、用到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但又不是说你随时说，哎，我今天装修的时候，今天我要用这个， 然后那个装修公司就说我要去给你调货。
1: 对。

0: 对，
1: 然后可能要一个星期才会到货哦，
0: 是，所以耽
1: 误工期，等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耽误工期，也不用去让大家去出这些什么中转仓储啊、多层物流啊、代理商的这些费用，直接给大家拿到的是地板价格，就价格非常的便宜，一线大牌的建材。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七月份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仅28个名额优惠，交1万直接抵4万块钱，真正做到的就是本价装修。因为如果是你去买这些材料，你无非也就是买这些品牌的材料，
1: 但你自己买的价格就别说了，你肯定是不如这种集团式的大型的采买。
0: 因为装饰人家是全国统一集采，直接跟各大建材厂商签订的是那种长期战略合作，所以就是仓库直发，就是工厂直接发到咱们这个仓储物流中心。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咨询一下。然后这个他们的现在售后也非常有保障，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权威的监督，所以大
1: 家如果
0: 有兴趣可以
1: 有装修，首先你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就可以去他们展厅了解一下。
0: 对，1万抵4万啊！如果是你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饰面加价，10000多才有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墙面很平整，
1: 没错，
0: 就是后期定制的这个柜体也是严丝合缝的啊，杜绝墙面开裂、鼓包等等这些问题，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情况可以去打电话咨询啊。
1: 我们时间来到7月份之后呢，很多学生要放假了，所以呢，假期这件事情就常常出现在大家的耳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你是一个会安排假期的人吗？你一般有假期都会安排自己去做些什么？
0: 是的，
1: 有没有曾经过这种典型的，就可以拿出来当做范本的完美假期的这个规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没错，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有朋友他说，没生小孩的时候，老公在外做，在做外勤，我每1-2个月周末就去找他一次。有一次冬天周五下了班，坐飞机去西安住一个晚上，周六去虎口瀑布看黄河上的彩虹，吃黄河的大鲤鱼，然后呢，周六晚上到达平遥古城看沉浸式的演出，晚上看古城的雪景，周日逛乔家大院，然后周日晚上呢赶去太原机场回南昌，周一一早准点上班，
1: 其实安排的很紧密，
0: 所有的周末的时间都可以，
1: 看起来是比较疲惫的一个行程，可是因为他的爱人在那边，
0: 对，
1: 然
0: 后
1: 就刚好去探亲的同时又去玩。
0: 对呀，还有朋友有在跟我们说，他说目前沿江路很堵啊，从这个滨江月季园就开始堵起来了。就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这个沿江路可能我们暂时没有了解到具体情况，肯定是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呢目前的这个车流量可能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密集，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大家要耐心做好保持距离。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又是礼拜一，
0: 是肯定大家很多这个出行的计划。
1: 有人说我发现主播也是有观影的人，你才发现的？
0: 对啊，王晶你怎么回事啊？我也觉得我最近觉得你好像变了，你跟前几年不一样，你好像有点想做怪。我们看一下其他听众留言啊。有朋友他说起小巷也挺搞笑的，我去永辉的时候门口就有小巷做推荐，我去河马的时候也碰到了，在长沙用过小巷，很多鲜食的分量很小，挺好的，自营产品也有几个挺好的，开心果冰激凌无脑冲，
1: 开心果冰激凌听起来我要吃，
0: 这感觉挺好。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听众，他也在小程序里面买了那个开心果冰激凌，6.9块还是多少，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也真的很好笑，永辉门口小巷做推荐，河马门口也有。
1: 你做地推的一些朋友是不是？
0: 我今天早上看
1: 看，有听众发了一个那个，
0: 会被插出去吗？
1: 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1: 就是导航的截图啊，会提醒是有事故。
0: 有事故发生，
1: 路面有事故发生，所以是有拥堵的情况
0: 的。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再跟大家多聊了。
1: 没错没错。
0: 希望大家这个周一愉快，然后上班顺顺利利，一切平平安安。
1: 他们说大礼拜一聊了一整期节目的假期，还有什么好愉快的？
0: 你们要怪就怪王晶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加油，射门，赢了！
4: 赣城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 Number 1 潮台 96.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不许再抽烟。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潮台969，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

0: 不做电诈工具人。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轩。
3: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知识。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

0: 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0: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969
2: Number One
0: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妈。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再来说一说啊装修的事情了。这段时间呢世界杯大家也是在追看，对不对？满场呢都是随处可见的各类的中国品牌，氛围感呢是拉满的。那同时的话呢，能登上世界杯的品牌是硬实力，品质都能过硬。那咱们南昌的本地呢也是有一家实力拉满的家装品牌，就是创意装饰。那说到他们家呢，动作可是大了，而且很厉害的，打造出了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0000平方米的一个专业的材料的储藏中心，规模呢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仓库里面呢有很多的品牌，都是一线的建材品牌，而且呢创意装饰呢是全国统一采集，直接和各大材料厂家呢签订了长期的合作战略，所有的材料呢是仓库直接发工地，全省南昌各地统一工厂直供，省去了代理商的差价。那同时的话呢，七月份呢也是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呢仅有28个名额，交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真正的成为到了一个成本价的装修了啊。比如说呢你预约到店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市面加价10000块钱的全房的冲金藻屏的一个工艺，可以做完整的一个墙面的平整，后期呢定制的你的柜体呢也可以严丝合缝，就是非常的漂亮了。那同时你也可以完全放心，这次活动呢是有3重的品质的监督，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呢是庆元老师，还有呢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全程为业主装修呢品质的质量和把关了。怎么样来报名呢？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或者呢可以打电话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也就是说呢这28个名额如果被人家报名完了以后呢就会截止了。这个名额啊是交10000块钱就可以抵40000块钱，大家一定要抓紧好时间来抢购。全国的厂家是战略合作的集采，这点是真的非常好，装修不等待也是不误工了。这是潮台969，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心雨。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层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做梦都是浪
0: 琴。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Z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

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Number one， 潮台。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仲一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We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

0: 96.9，
1: 潮台96.9。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 Number 1
1: 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再见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Let's go. Yeah.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

0: 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这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这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大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

0: 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朝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6: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4: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3: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I wanted you to see the light.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0: 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天四百三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拧巴，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宁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FM 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1: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

0: 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

0: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开不了口》。晚间的17:09，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还有两位小朋友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小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杰。
0: 大家应该都认识了。
1: 嗯，你猜谁没有来？
4: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分清。
1: 哦吼，你不记得谁没来？
0: 谁呀、啊？
1: 小一没来。
0: 哦，小一是不是？小一、小周、红杰，
1: 嗯，对，
0: 是吧？你们到这周又想好自己的名字吗？还没有想好，
3: 想两天还是叫红杰。
0: 你以后啊，你如果有以后去上班啊，你也起这个名字，我跟你讲，就一路到底这个名字啊。有的时候起名字确实是比较难的问题。
1: 嗯，
0: 你像我们那时候起名字还想了很久，反正我是想了两天左右的时间才想出这个名来的。
1: 啊，
0: 对啊，
1: 你自己本名你要想两天，
0: 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啊？那个时候，
1: 我不是说了吗？你要下次再起的话，你就叫干洗。
0: 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不是特别
1: 很大，
0: 我不是特别想叫这个名字啊。
1: 哎，这有什么呀？就是有千玺就有干洗。
0: 我发现好多人都在咨询说我们那个旅游的问题。
1: 哪个旅游啊？
0: 就是我们那个相关的旅游的线路的问题。
1: 哦，有说10天9晚的那种双飞吗？
0: 嗯，对。
1: 10天9晚，没有这么长的那个玩的时间哎。
0: 我们最长出去
1: 就是双飞，我们只有8天。
0: 我之前最长的一次去西藏好像是半个月。
1: 怎么会这么久啊？
0: 2个礼拜加起来就正好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1: 那路上的时间呢？
0: 路上时间加起来就5天了。
1: 啊，那就是了。
0: 在那玩可能玩了7天左右，嗯、然后呢？
1: 他想要纯玩这9天的时间。
0: 纯玩9天呢？
1: 哪里可以玩这么久啊？
0: 西藏可以玩。
1: 9天哎！
0: 我们在后期可能会上那个西藏
1: 的旅游线路。就玩这
0: 么久的？西藏因为他去的时间会比较长。
1: 那这位朋友的假蛮长哎。
0: 对啊，你得有这么长的假，你不像。哎，如果我们还年轻一点，如果是大学生的时候挺好的，
1: 但是上你也得上课呀，
0: 有寒暑假，
1: 寒暑假，
0: 对啊，
1: 寒暑假，嗯，不学学车，然后陪家里人玩一玩。
0: 你们寒暑假的时候没有找机会出去玩吗？
2: 有啊，
1: 有10天玩这么久吗？
0: 你们能玩这么长时间吗？10天时间，
2: 差不多吧。我去年假期暑假去了青海，就是玩了10天。
0: 你看看我们是很少有10天的假期的。
1: 对啊，
0: 对啊，我们。加上公休假，可能也就5天左右的时间出去玩一趟。
1: 那是你，
0: 好，那不跟你
1: 工作了10年的人还是有这个假的。
0: 我们这个公休时长就不长，
1: 但是不会，通常不会一次性请完，因为万一你有什么事情，然后要临时再请假的话，你的公休假都请完了，你可得就要扣钱了、哦。
0: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假哦？因为有实习生小朋友在呀、啊。
1: 不可以吧？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我自己一个人值机都不行，
0: 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啊、
1: 我自己值机一个人都不可以，你还找两个实习
0: 生，为什么不可以嘞？
1: 万一出了事故的话，大家全死翘翘。
0: 你在呀、
1: 啊、
0: 你在呀、啊、
1: 我一个人担责。
0: 对啊，不是，
1: 真有
0: 你
1: 的，
0: 不是，不是
1: 你
0: 一个人做姐
1: 真有
0: 你
1: 的。
0: 你一个人跟两个小朋友一块聊天也是可以的呀，姐妹局。
1: 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你这个
0: 机器、啊、领导哎，我们主任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机器，
1: 我只能在992直播哎。
0: 你不能在这边、
1: 哦、
0: 为什么不可以啊？
1: 我觉得这个系统好复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那你完蛋，
1: 我学不会。
0: 那你完蛋了，我9月份可能还有蛮长的时间要在外面。
1: 你要去干嘛？
0: 活动啊。
1: 有什么活动啊？
0: 这里的山路、
1: 哦、
0: 对啊，
1: 问一下有没有人
0: 没有
1: 帮帮忙。
0: 目前是没有的。对，
1: 真的要多久啊？
0: 1个礼拜吧。
1: 你要提前教会我、
0: 啊、可是你之前1个礼拜我都没有事啊。
1: 之前是之前，现在已经又过了嗯几个月了，我又
0: 忘记操作了，
1: 对
0: 不对？应该跟小朋友学习一下，他们学习能力都很快的。
1: 他们不能够坐到这边来。
0: 你这样，
1: 明天我来用一下这个吧。
0: 对，你这样，你明天哈、啊嗯、你待会儿啊，你就到这边来，我到那边去，你让我稍微的这个轻松一下，看什么感觉。
1: 我怕你会更紧张
0: 也不会了，对不对？好了，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有
0: 没有
1: 说你
0: 开
1: 始贩
0: 卖焦
1: 虑？对，我跟大家说这个机子好难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弄。
0: 嗯嗯，
1: 我到现在都没有理清楚，就是那个自动有的时候我按了它那广告怎么跳掉，或者是广告被跳掉了之后我应该怎么把它放回来。
0: 所以说你的学习能力不强。
1: 嗯，可能是老师没教好吧，我觉得
0: 这跟老师没有半毛钱关系。
1: 就是你没教好啊。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是老师。
1: 你是啊，你是教我直接的、啊、
0: 我还教你这个什么操作，对不对？
1: 我自学成才吗？
0: 关于学习这方面我们稍微的讨论。

0: 一下哈，你身上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学成了一些证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证啊？
0: 对啊，先问问小朋友们，小朋友们现在身上有什么证吗？就是考下来的一些证。
2: 六级算吗？
0: 你看看，
1: 算啊。
0: 我大学四级就都是很勉强的，对啊。
1: 怎么了？你又开始翻白眼？
0: 不是，我考四级，我考了三年，大三才考完。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哦，
0: 我差一点点就要去。
1: 你是应该焦虑。
0: 我差一点点就要去参加那个大学毕业。如果说你没有达到四级，是不是要考那个大学三级的那个英语考试？对不对？
2: 我们不需要，
0: 因为你过六级了，所以不需要了。
2: 是，但是我们没有毕业要求，就是一定要过四级。
0: 你们当时有吗？
1: 哦、我们有要求啊。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三级。
0: 对，就是要参加那个考试。
1: 嗯、
0: 你应该是过了四级哈。
1: 过了，而且我们是先考的三级，然后第二年那个四级是随意，你能考就考，考不了就算了。
0: 我们是考过四级之后，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参加那个三级的考试。
1: 我的六级差几分没有过，但是因为我实在是我写不下来阅读理解，因为我看阅读理解我就想睡觉。我看那么多东西，我就很困，我想说我没有办法再参加一次考试了。
0: 所以你还是号称英语很强的人呢。
1: 也就这样吧。
0: 对啊，人家六级在这里坐着，我跟你讲，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证，就证明你们学习能力的时候？
3: 普通话的证啊。
1: 嗯。
0: 什么等级？什么等级？这个应该是没有比我们等级还高的啊。
3: 确实，确实。
0: 你们什么等级啊？
1: 你
3: 是一乙啊。
1: 我说话你小心点吧。
0: 再努力一点啊，努力一点，差不多能达到一甲啊。
3: 好的，好的。
0: 另外一位呢？
1: 谁呼吸稍微弱一点？
2: 是吗？
1: 那个呼吸的时候，你的麦会一直在响，
0: 就是会有你的呼吸的频率在。
1: 对，那个呼吸的时候，你就这样说话，然后好的。
3: 是因为我在这转凳子，抱歉。
0: 哦，会有一点杂音，对不对？
1: 就是呼吸的时候。
0: 对啊，你看这样一对比，年轻的小朋友们，我们的学习能力好像确实比他们差很多。
1: 嗯，
0: 因为我身边，我记得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好流行考的一个证是什么？艺人什么？
2: 经纪人证。
0: 对对对，经纪人证好像是、
1: 啊、
0: 对，现在也流行考这个证啊。
2: 流行考，但我报了没去。
0: 这个难考吧？
2: 还好吧，它都是选择题，它给了题库，就是你买那个题库刷就好了。
0: 你呢？你准备考这个证吗？你当时有这个证的考试那个选择吗？
1: 没有啊。
0: 嗯，当时我们还流行考什么？考什么导游证？
2: 哦，这个我不知道。
0: 还有什么考教师资格证？
2: 啊、哦，这个我知道。
0: 对吧、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在快到大学毕业之前，可能就会考各种各样的，有一些职业履历的一些相关证件。
1: 我们有同学是有一点点想当老师，然后就一直在考那个教师资格证，然后他们就在背艺术史，背了好久。
0: 嗯，
1: 但是后面他们都顺利考过了。
0: 有考小学的，有考初中的，有考高中的。
1: 嗯，
0: 而且我记得好像考那个教师资格证，你最后还有个面试环节，应该是。
1: 哦，对。
0: 然后呢，你就得跟所有的评委，你把他们当成小朋友一样，要讲一堂课。
1: 你考了吗？
0: 我考了。
1: 哦，你好像你的学校是必须要考，还是说统一可以考？
0: 因为我们不是非师范生。
1: 哦，
0: 因为我们是非师范生。
1: 我们是
0: 我们是非师范生，但如果是师范生毕业的话，他就有那个教师资格证在。
1: 哦，他就直接不用考。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他就会有的要求，就比如说你可以去考一个那个教师资格证。
1: 有朋友说他有驾驶证。
0: 驾照
1: 有驾驶证？
2: 没有，我爸爸不让我学。
0: 为什么？
2: 因为他说我现在学了，在外地读大学，然后大学四年也开不着车，毕业之后开车会把人撞死。
0: 不会吧？没有这么严重吧？
2: 那我让我学、
1: 哎。你男生真的很容易制造焦虑，你爸也是。
0: 这样子啊？你都没有去考驾照？
2: 对，他们不让我学，他说等毕业之后再说。
0: 另外一位呢，有驾照吗？
3: 我超级想要，但是我行动力太差了。
1: 嗯，因为那个特别是寒暑假的时候、嗯、你要么就很冷的天气去学，
3: 对对对，
1: 要么就要很热的天去学。
0: 考驾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先跟你们稍微的预告一下。
1: 那是你认为的吧？
0: 慢一下焦虑。
1: 有人不知道考了多少次，好像是三次吧。
0: 我考了三年驾照。
1: 嗯，
0: 对啊，三年才考下来这本驾照。
1: 对
0: 啊，而且我是 C2 还不是 C1。
1: 哦，我还是 C1 呢。
0: 对啊，我是 C2 嘞。
1: 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考不下来次都挡。
0: 可是我证还是蛮多的、嗯、你这样一对比，我的证还可以啊。
1: 我好像有一个什么心理的那个什么证，
0: 心理咨询，
1: 我不记得了，因为当时是我的账号需要，我要上架那个麦克的链接，必须要去考。
0: 姐姐卖过课啊，买过心理课这种类型的哈。
1: 反正我是有一个这个，但是还有什么证，我有点不记得了。播音员主持人证，
0: 上岗资格证，
1: 嗯，
0: 普通话等级测试证，对不对？哎，这样一对比，我证还蛮多哎，我有五本证了。
1: 那我抵你那个教师资格证，我可能
0: 一本三，对不对？哎，这样一对比，我证还蛮多哎，我有五本证了。
1: 那我抵你那个教师资格证，我可能也有，不是，我也有五个证，
0: 对吧？
1: 哎，那个证可以有一个证是当年如果你学的话就可以去退税嘛？
0: 好像是有

0: 对
1: 对，
0: 是教师资格证还是普通话的那个可以退的？
1: 我没有操作过。
0: 嗯、你已经不是当年了，你退不了了。
1: 哦，就是当年考的时候是可以退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你后面可能就完全退不 了。
0: 有人还有，我觉得有人还有那个什么会计吧？有时候有朋友说今天是拼证吗？
1: 不是
0: 拼证、哎，我不知道他。
1: 我只想好奇了解一下这个学习能力的。
0: 他想要炫耀一下，结果发现大家的证都和他一样
1: 多，
0: 差不多，没什么好炫耀的。
1: 我直接之前还有朋友他会去考那个一级建造师的证，
0: 哦，
1: 那个是很厉害很难考的。
0: 有朋友说我就一个身份证，
1: 身份证也算是证了。我跟你讲啊，谁都有一张身份，也有人身份证了、
0: 哦。那还有人有护照呢？那还有人有港澳
1: 通行证？
0: 对啊，
1: 只要带证就可以
0: 了。还有我还有之前有那个什么台湾的那个证呢？
1: 哦，就那个临时通行证，
0: 嗯，粉红色的，他那个是。现在都不记得到哪儿去了。
1: 我那本护照好像都过期了，
0: 哎，
1: 因为之前好像出国要去旅游的时候办那本护照，好早之年前、
0: 嗯，
1: 好早年前，然后现在那个护照好像有点过期了。
0: 基本上都过期了，就是如果你是学生时代办的话。
1: 嗯、先不是拼证啊，只是想稍微的看看我们跟这个
0: 拼多多拼多多，
1: 其实稍微的看看我们跟年轻的小朋友们之间这个差距在哪里了。
0: 有朋友说他上班有七本证，哎，
1: 什么？哦，有的职业他是有要求你必须有一些相关的证件的，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七本证是什么证啊？我就想知道是什
0: 么。比如说你做那个就是券商啊金融业的从业者，你也得有证啊。
1: 哦，就是有相关的跟职业相关挂钩的就需要、
0: 嗯、
1: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学习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呢？
1: 以后我把稿子先发你一份啊。
0: 不要，我喜欢这种。哦，不是这个意思。不用把话题发给我，我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新鲜感。
1: 哦，你就喜欢这种。
0: 我喜欢就是冷不丁来一下。哎，竟然说什么，我要跟大家一样保有这种
1: 兴奋的新鲜
0: 感，
1: 对不对、
0: 嗯、感觉。
1: 那难怪只有我在每天就是抓耳挠腮的去想今天该聊什么东西。
0: 我就是属于那种人家说你要拍戏，然后你拍多条我
1: 就要临时发挥，
0: 就拍不出来，
1: 你就不可以，
0: 我就是一条过，
1: 你就即兴操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不能有提前的准备、
0: 嗯、
1: 我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我都想到了一个话题。
0: 什么话题？
1: 但是我今天早上梦醒的时候大概忘记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词，就是什么什么对某人对自己或者对某人有什么有没有提过什么要求。
0: 有人对你提过要求吗？
1: 那太多了。
0: 从上到下整个单位都可以对你提要求。
1: 啊、我今天回去把看能不能把那个话题给想起来啊、
0: 嗯、
1: 今天这个话题
0: 再做一次梦呗。
1: 对，我这还不一定能接得上哈、啊、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就是我梦见我高考完了之后我找不到教室。我一直在找，怎么都找不到。
1: 嗯，
0: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焦虑。中考、高考都已经过了。
1: 有的人可能还会做梦，梦到自己当时考试的时候的相关东西。
0: 你知道有人回了什么吗？
1: 是回了什么？
0: 他说我有离婚证。你好辣。
1: 这个证，那就咱就能不有，咱就不有、啊。
0: 这个时候我就把那个南昌话给用上了。
1: 你好辣。
0: 对啊。
1: 对吧？可惜我们今天因为南昌的朋友不在啊。
0: 哦。
1: 对啊，他不能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辣"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们今天的。还有朋友说我有法考 A 证、中级经济师、银行从业、证券从业证书，驾照不能算吧？
1: 嗯，
0: 那你很厉害呀，你是金融业的。
1: 我最后再接下
0: 小能手，
1: 接下这个 topic 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完全没有学过法律的，
0: 但是他考到了。
1: 对，他是自学考了那个律师证，然后呢后面去学法律，现在在深圳的某一个红圈里面上班。
0: 嗯，
1: 对。在某一个那个红圈的律师所上班，而且收入非常高
0: 哦，
1: 尤其是在律政这一块的红圈，律政这一块的红圈里面，他算是这个收益算是比较高的，
0: 嗯、
1: 而且人家是半道出家，就直接从这个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学过这个相关的法律工作，然后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0: 哦，我也知道是有自学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1: 嗯，好了，即将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了，各位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啊、
0: 嗯！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在哪一些出于礼貌吃过哪些自己难以接受的食物？
0: 什么？
1: 出于礼貌性的，你有吃过哪些自己很难接受的食物没有？
0: 就你本来不想吃，然后人家逼你吃，
1: 也
0: 不
1: 是逼你吃了，对啊，在一些场合当中，
0: 我今天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来。
1: 谁逼你吃的？
0: 没有，我逼别人。
1: 你逼别人吃啊？
0: 嗯，今天
1: 你好残忍、啊。
0: 我想点那个奶茶，然后没有人跟我拼单。因为一杯它是18，然后如果是两杯的话变成25。
1: 嗯，
0: 我就在办公室问我说有没有人想喝奶茶，结果后面我就问到了我们一个比较新的同事，他说我没有喝过这个奶茶、
1: 嗯、
0: 这个牌子的奶茶我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他有点想点又有点不想点，然后我就说那我请你吧，然后我就
1: 逼
0: 迫、
1: 啊、对啊
0: 啊，讲道理也算，因为人家本来也不想喝。
1: 你这种好事为什么不想到我呀，大哥？
0: 因为你在上班啊，然后

0: 后就没问
1: 你。
0: 你
1: 也是在上班啊？
0: 可是我们在办公室上班。
1: 我在哪里啊？我在这儿啊。
0: 你不是在这儿上班吗？
1: 啊，你说四点以后，四点左右的时间是不是？
0: 啊，差不多。
1: 你也可以带
0: 过来啊。3点多钟，那下次问你吧。你有这个好，你怎么不想反哺给我的？
1: 你再说我没有反哺，
0: 你是不是反哺给我的？
1: 上次那个星巴克是给狗的是吧？
0: 哪只狗吃了？我想问一下。
1: 哦，对不起，上次
0: 而且是谁买的单？我想问一下。
1: 不是我买的，对呀、啊，你像这种好事，我都第一时间想到你的。
0: 你先想到我。
1: 对啊，
0: 是人家点名要给我。
1: 不是人家点名要给你的。
0: 是、
1: 啊。不是。
0: 我不相信。
1: 是我特意提出，我说点一杯不好，然后我说点两杯 OK， 然后人家才想到的。
0: 有朋友说我也是自学法律。嗯。
1: 这种一般都很厉害。嗯，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就是出于礼貌性的吃过哪些自己难以接受的食物？我们先从后面这个开始聊起好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大家是难以接受的东西？就吃这方面啊，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觉得吃这方面比较忌口的？
2: 香菜。
1: 不吃香菜，这不是个网名吗？
0: 不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吧？
1: 网名，另外一位呢？
3: 我感觉我不吃东西还挺多的。
1: 嗯，比较挑食这孩子。
3: 是。我之前就是去山东玩，就上个暑假，然后山东那边特别爱吃，
1: 啊、
3: 会吃一些虫子
0: 哦。
1: 嗯，
3: 对，嗯，我接受不了。
0: 那你有被就是别人就是因为
1: 吃过吗、
0: 啊？
3: 没有，太坚定了，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1: 坚定的不吃虫子主义者。
3: 对对对，
0: 那个是什么？是蚕蛹，是不是东北那边吃的？
3: 不是蚕蛹，是那种长长的白色的炸出来的。
1: 长虫啊？
0: 蛆啊？
1: 别说了。
3: 很像那种被放大的蚕，
0: 有朋友说到折耳根，他就哎，
1: 但是他有吃过吗？我们这个话题要建立到你可能真的被迫吃过这个东西。
0: 我也不算是被迫吃，但是我有壮着胆子吃一下，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好奇，但是他端上来的时候呢，就是蚕蛹嘛，我又觉得说、嗯、啊，有一点丑。
1: 你是？觉得他颜值接受不了、是吧？
0: 因为他们不说那个蚕蛹炸完了之后，就是烧烤完了之后就香香的吗？然后我后面就是人家说你吃吗？他说我特别想吃，
1: 嗯、对，
0: 我就说那好，我就陪你吃。主要对方是个帅哥，
1: 这也是个看脸的阿姨啊。
0: 我就说啊，那我就陪你去吃。嗯、吃了之后，他端上来，我就想一闭眼我就把它吞下去，因为他真的就是有点丑。
1: 我们好像就是。都不能接受的东西都是这种就虫类或者蚕蛹的东西。
0: 那外国人还不能接受鸡脚呢。
1: 嗯，对啊，还有皮蛋这个东西、嗯、我想到这个话题第一时间想到竟然是乔克。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次是在办公室的时候。
0: 是他勉强你还是你勉强他？
1: 没有勉强，他就是带了一盒那个蚕蛹，然后他说他没有吃过、尝试完之后他觉得特别好吃。
0: 真的吗？
1: 然后呢带了一盒给我们大家分享，都不想扫兴嘛，对不对、
0: 嗯、
1: 都不想扫兴，说
0: 他
1: 吃一个我吃一个他吃一个。他
0: 如果带给我的话我会吃。
1: 嗯，我也吃了。
0: 然后你觉得如何？
1: 我是明知道我是吃不了这个东西的，
0: 明知山有
1: 虎。我是明知道我自己吃不了这个东西的，然后呢我是闭着眼吃完，吃完之后呢我还得嗯，好吃，好吃，特别好吃
0: 啊！你还要说好
1: 好吃
0: 啊？
1: 因为你不能扫人家兴嘛，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蚕蛹这个东西，我就吃过那一次，唯一一次哈。
0: 嗯，
1: 吃完那个之后我就完全不吃了。还有一次是我朋友他们吃烧烤，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从哪儿特别喜欢点那个活猪的吃，烤那个活猪子。
0: 这个我觉得人家勉强我不会吃的。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烤活猪子，没有尝试过吗？北方的朋友一般
0: 对这东西比较。你知道什么叫活猪子吗？
1: 嗯，
3: 我知道这个杭州有啊，
2: 有
3: 啊。
1: 杭州那边不是还有吃毛蛋，对不对？
2: 对、啊、
3: 对对对对、
0: 哎。他们俩不是一个东西吗？
1: 毛蛋跟活珠子不一样，对。活珠子你是看不到那个小鸡儿的那个孵化的雏形的，毛蛋的话你真能够看到那个小鸡儿，而且身上那个小毛是可以看到的，对。而且活珠子营养成分比较高，毛蛋的话有的，嗯，它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个细菌在上面啊、
0: 哦，
1: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这个细菌量比较大。
0: 那个你后面吃了吗？
1: 我吃了。
0: 你觉得味道如何？
1: 我吃了之后我觉得香得很呢、哎。对啊，就是活珠子我尝试完吃完之后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接受不了，因为你打开那个壳里面黄是黄，这个白是白，但是它好一点，但是看不到那个鸡小鸡的雏形，对，你顶多就是吃那个肉。
0: 那个东西真不会很腥吗？
1: 不会很腥的，对，除非是做的不好的那种活珠子可能会有点腥味哈。
0: 有朋友说出于礼貌吃过醉虾，它没死，吃到嘴里鱼饿还会蹦跶，那种感觉非常不好、
1: 嗯、你们能接受吃生的食物吗？
2: 可以
1: 接受吃
0: 生
1: 的食
0: 物。我也吃过，
1: 嗯，
3: 而且我很向往。
1: 你很向往是尝过还是没尝过？现在
3: 啊，我吃过一些生的，三文鱼肯定是吃过嘛。
0: 嗯，生腌没吃过是吗？
3: 特别想吃潮汕的生腌，我经常我最爱看的吃播就是生腌。
1: 耶、
0: 哦，南昌就有一家这个店要。

0: 不然三个交情，去写个说说，但我们居然
1: 我也不能吃这种东西。
0: 哦，你不能吃啊？
1: 对啊，我跟你讲过啊，我忌口
0: 会嘟啦啦，
1: 不是，就是我很不能接受那种生食的口感，什么生牛肉啊。
0: 你讲过啊？不好意思啊，
1: 大哥，大哥，你是真的忘记了？你忘记我那时候跟你讲泰国那个事情了？
0: 你再讲一遍，我忘记了。
1: 我跟柏林两个人那时候带团去泰国玩，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夜市吃那个生的章鱼，
0: 哦，
1: 还有那个生的那个醉蟹。然后呢，他说你没有尝过这个东西，我说完全没有尝过，但是当时是在直播，然后呢说
0: 哦，你就必须得
1: 我们
0: 吃
1: 得
0: 是
1: 做一下
0: 吗？
1: 那个节目效果，对吧？各位朋友们在看直播，对吧？来来来，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声音口感。我就是真的闭着眼吃完的，闭着眼吃完，我还得就是
0: 谁一直在呼吸？
1: 闭着眼，我还得一副那个特别享受的样子。我说就好吃好吃，欢迎各位来泰国，火车夜市棒棒的，快来吃快来吃
0: 这
1: 个
0: 样
1: 子。
0: 有朋友发那个一个很嫌弃的表情，他说哇，全程都是这个表情在听。但是我也有一个朋友，他是不吃牛蛙的，就
1: 不
0: 是我
1: 吃
0: 们
1: 牛
0: 同
1: 蛙，
0: 事。然后那一次我们正好是去，不记得是去王府井还是哪里直播了，就是要探店直播，就是分好几个主持人，他正好就排在了那一层。然后那一层他首先要去玩那种。3D 的，然后是裸眼 AI 还是什么？就那个叫什么呀？AR 还是什么？就戴一个眼镜，然后在那儿那个骑摩托的一个这个。第二个呢，是他玩过了之后要先说自己的体验，说完了之后我们又到下一家牛蛙店去吃饭，
1: 他不吃牛
0: 全
1: 蛙
0: 部
1: 的，
0: 都
1: 最主
0: 踩
1: 要的
0: 到他
1: 是，
0: 的雷点上，
1: 对呀，
0: 因为他玩那个 AR 了之后他就开始晕。我跟你讲，我们那个镜头还给他放的超大，他说。这个游戏还是非常的刺激的，但是他整个脸都是很痛苦的 表
1: 本来就
0: 情，
1: 不能玩的一个人，
0: 因为他可能当时也没有试过，他
1: 对，
0: 就想说啊，应该是蛮好玩的，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会晕那个 3D，
1: 晕三 D。
0: 他就好晕，他的整体虽然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好玩，这个东西怎么样，说自己的体验感，但是那个镜头放大之后，我觉得他在拍那个寻人节目，
1: 对啊，
0: 就是很迷茫，然后又很痛苦的眼神，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去吃牛蛙的店啊，他又开始吃牛蛙。
1: 又是晕 3D，又是吃牛蛙，全部踩他的雷点上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人在江湖确实身不由己。你像我们，你像叔叔阿姨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就有这种经验啊。就有的东西，它确实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被迫得吃点自己不爱吃的东西啊。
0: 可是如果有人他说有鱿鱼什么的话，我就会跟在直播之前先跟店家说
1: 我不吃
0: 好，
1: 这个东西，
0: 我
1: 对。
0: 说就待会儿不要给我上这个。
1: 有一次就特别尴尬，我们之前还有那种探店活动的时候，然后呢，我不知道哪家同事给我挑的，就是那个生腌，就是日料店。日
0: 哦，
1: 料店大部分他们那种板前
0: 是
1: 吃
0: 他
1: 的
0: 自
1: 都
0: 己
1: 是
0: 想
1: 死，我
0: 吃
1: 不知
0: 吗？
1: 道，我感觉严重是怀疑，我觉得他想吃这一家。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那个商家推广，就去了吃的是那家日料店。我说我那时候想，我说日料店应该也不会上全都是生的东西吧？比如有什么寿司，对不
0: 哦，
1: 对？
0: 对，天妇罗啊什么的。
1: 什么天妇罗啊，或者这种烧鸟，起码还是。能做个五分熟我都能接受。那天他挑的是生拌牛肉，什么鱼的刺身，
0: 生拌牛肉
1: 对，
0: 啊。
1: 生拌的牛肉。然后呢，我也有一个东西是接受不了，就是很多人吃那个吃寿喜烧的时候，他会打那个生鸡蛋在里面，对不对？
0: 哦，那
1: 蘸
0: 个
1: 那个
0: 我
1: 生
0: 可
1: 鸡蛋。
0: 以耶。
1: 你们能吃生鸡蛋吗？
2: 对啊，我觉得
3: 可
2: 很
3: 以的，
2: 香，而且
0: 特别是那温泉蛋，是
1: 生
0: 不
1: 的鸡
0: 是？
1: 蛋也能吃啊？
0: 它要放在，比如说它有一个什么冻饭，然后要放在那个
2: 蛋
0: 饭
2: 糕，
0: 里面，就
2: 对
0: 那个特
2: 对对，
0: 别好
2: 好好
0: 吃。
2: 吃。
1: 我们仨不能坐一个桌吃饭，我跟你讲，我们几个是不能坐一
0: 没
1: 桌
0: 关
1: 吃
0: 系，
1: 饭
0: 你
1: 的。
0: 只要负责买单就
1: 我
0: 可
1: 不
0: 以
1: 跟你
0: 了，不介意你吃不吃。
1: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强迫、很被迫的，
0: 哦。
1: 我就吃了蘸那个生鸡蛋吃。吃完之后，我当时真的是留下了眼泪。我觉得这个口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对，
0: 那你那个就更吃不了了，因为我上次不是说有一个师承肉骨茶吗？那家店，
1: 对啊。
0: 他们家有一个新加坡的特色菜，就是完完全全的生鸡蛋，
1: 生
0: 然后
1: 鸡
0: 放
1: 蛋，
0: 那个东西一些调料去，
1: 嗯，
0: 就真的会有蛋的腥味在里面。
1: 对，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是完全接受不了吃这种生食的东西。
0: 有朋友说有什么好吃的生腌店吗？我不记得我上次是不是吃的灵记哎，
1: 嗯，你可以推荐一下，然后几个小朋友到时候可以跟着姐姐一块去吃这个生腌啊，
2: 好的好的，
1: 他请客
0: 然后我
1: 啊，
0: 们把那个钱账单发给
1: 支付
0: 你，
1: 宝给我发是吧？啊，
0: 对
1: 就
0: 啊，
1: 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真的是被迫接受吃的一些自己可能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些食物啊？可能是出于礼貌，比如说有些这样的场景，你这个第一次去这个丈母娘家或者去老丈人家，对不对？他做了一些
0: 这个
1: 东
0: 现
1: 西，你
0: 在这
1: 可
0: 个
1: 能真的比
0: 时
1: 较
0: 间。
1: 忌口。
0: 应该也有，我觉得应该也有人被迫吃掉他们家乡，就是因为如果两个人是不在不同的家乡的话，
1: 嗯、
0: 应该会有这种
1: 情况。这个口味上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之前在一个大桌上，然后我有两次这样的事情，但是我都拒绝
1: 相亲的时候啊，
0: 不是，但是我都拒绝了。

0: 是一个商务局，还有那种家庭聚会，但是是很多人的。他们就说，小朋友小辈儿这个应该先吃那个裙边，就是角鱼，甲鱼的那个裙边。
1: 你们来
0: 然
1: 南
0: 后
1: 昌
0: 说
1: 吃
0: 了
1: 过
0: 好
1: 甲
0: 几
1: 鱼吗？
2: 没有，我就有点接受不了。
1: 敢尝试这个甲鱼吗？
3: 不敢。
1: 那你们知道南昌就是，
0: 你知道南昌的甲鱼叫什么吗？叫撵。
1: 什么？
0: 你蛮有节目效果的。
1: 这是南昌方言，对，没有去尝试吃过甲鱼。
3: 我们来的那天就是有一个
0: 就
3: 男
0: 有
3: 生
0: 是
3: 本地同学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其实有点这个，但
1: 吗？
3: 没有人吃这个，
1: 你们是因为看他长相，看上去
0: 有
1: 就
0: 点
1: 觉得
0: 像
1: 接受
0: 乌
1: 不了，对
0: 龟是
1: 吧？
3: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壳在那儿。
1: 对，就是那个壳
3: 对，
1: 好吃，
3: 真的吗？
1: 他那个裙边特别好
0: 他们
1: 吃。
0: 这个年纪不，因为你上次问那个不知道 Super Junior，所以我都没有办法说那个南昌的梗给他们听。Super Junior，
1: 就是这个发音哈、啊，
0: 就
1: 它就
0: 是很
1: 是甲
0: 像
1: 鱼的意
0: Junior
1: 思。
0: 的，
1: 对，
0: 对。
1: 找人去尝试一下，打开新世界大门。你们可以出于礼
0: 就把
1: 貌的
0: 那
1: 不
0: 个，
1: 能
0: 你可
1: 拒
0: 以
1: 绝吃
0: 把
1: 我
0: 那
1: 们这
0: 个，
1: 个甲鱼啊。
0: 你可以把那个壳掀掉，它里面的那个肉还是正常的肉。
1: 这样描
0: 这样
1: 述
0: 一
1: 你们
0: 说
1: 能接
0: 就
1: 受
0: 更不
1: 吗？
0: 能接受了。
1: 这样描述应该越来不能接受了吧？就觉得那个样子可能接受不了，是不
0: 但
1: 是？
0: 是因为我不喜欢吃，我不想吃那个裙边。然后他那个长辈就说：“你要吃掉，你要先动筷子，因为有这样的规矩，说小辈儿应该先
1: 先
0: 把那
1: 动
0: 个
1: 筷，先
0: 裙
1: 把那
0: 边
1: 个
0: 吃
1: 吃掉。
0: 掉。”然后
1: 对。
0: 我就说我不吃，我不吃。当然没有这个，但是我心里已经是在咆
1: 可
0: 哮
1: 能你
0: 了。
1: 作为
0: 我
1: 南
0: 不
1: 昌
0: 想
1: 人，应该不会拒绝吃甲鱼吧？
0: 不太吃，
1: 但是味道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它没有那种肥肥的，就是那种胶原蛋白特别多的地方，我反而会吃，瘦肉我会吃的。
1: 对，所以说找时间去尝试一下，可以
3: 好
1: 的。
3: 的，
1: 南昌有很多的好吃的，到时候都可以让姐姐推荐给你们去
0: 还
1: 吃
0: 有那
1: 啊。
0: 种滑溜溜的，就上次是谁是什么类似于海胆的那个东西，反
1: 滑
0: 正。
1: 溜溜海胆啊，这个口感你跟
0: 就
1: 我形
0: 是，
1: 容，我是不会吃这个东西的。我跟你讲，
0: 就是海鲜，它有一个是什么东西，它就一份一份的，然后人家还很贵，就叫我吃。我说我不行，我虚不受补，我如果吃不了，
1: 吃不了什
0: 他
1: 么东
0: 非让
1: 西？
0: 我吃。然后当时是谁？当时谢瑶还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别人找我吃饭，然后谢瑶正好在旁边，然后我就拉他一起
1: 小
0: 去
1: 孩
0: 了。
1: 有异食
0: 我就
1: 癖啊，他为什么喜欢吃这种东
0: 不
1: 西啊？
0: 是那个是好吃，就是对于吃海鲜的人来说是好吃的。然后我说我不吃，我就把我那一克给他吃了。
1: 对，就是吃这方面，很多人都有一些自己的忌口。然后呢，刚才是一些食物方面，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正好提到了，就是口感这方面，咱们有没有哪些东西你觉得这个口感是接受不了的？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我们去大连玩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当地特别特别出圈的一个特色的美食，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它那个口感。
0: 什么东西？
1: 海肠捞饭，海肠捞饭，因为它黏糊。
0: 哦，有一段时间，好像是那天说话题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某某的海肠捞饭好吃，但是那个一下就刷掉了，我没有点
1: 对，
0: 进去看到。
1: 就是讨论口感这方面的话，我是真的很难接受那种就是比较稠、比较黏糊的那种口感的。
0: 那个什么呢？那个猪大肠那些你可以吃
1: 这
0: 吗？
1: 个是可以
0: 这个
1: 的，
0: 可以。
1: 但是有一点，比如说像这种拌在一块儿啊，就是一揪，就是全都是一团那种口感，就接受不了。
0: 有朋友说蛇肉呢，不敢吃。
1: 长沙口味蛇，你们有吃过吗？
3: 没有。
1: 没有敢尝试过是吧？好吃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对，被骗
0: 真的
1: 过一次
0: 吗？
1: 吃，我是吃过口味蛇的人呐，我也是被骗着
0: 你觉
1: 吃的
0: 得
1: 呀。
0: 如何？
1: 好吃啊，只要你不知道它是蛇肉，就是可以吃
0: 你不是它，那它跟黄鳝的味道像吗？
1: 的。完全不一样，对，因为它那个蛇肉的话，它还是有骨头在里面的，它就是跟吃鱼肉一样，一片一片、一零一零的就可以吃掉。对。
0: 有朋友说在外地，在外蒙古和本地人一起吃过一回儿，
1: 哇，这个东西
0: 多
1: 可以吃
0: 说不可以吃
1: 吗？这个东
0: 吧？
1: 西是
0: 这
1: 可
0: 都
1: 以，
0: 不能吃吧？
1: 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吃的吧？
0: 不要乱说，
1: 对啊，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吃的
0: 我觉得不能吃。
1: 啊。
0: 有朋友说，其实甲鱼的裙边一般是桌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吃的，给你小辈儿吃，那其实全是爱，
1: 就是跟你的这个
0: 不
1: 相
0: 是
1: 关的
0: 小
1: 照
0: 朋友
1: 顾。
0: 吃先吃，是老人家先吃。
1: 对啊，
0: 那快点，我需要一
1: 科
0: 个
1: 普一
0: 风
1: 下，
0: 可本地的风俗。
1: 南昌地头炮
0: 对
1: 都给
0: 对
1: 你科
0: 对
1: 普一
0: 对对，
1: 下。你们俩都是北方的，对不对？
3: 是的。
1: 那你们去杭州有没有哪些食物是接受不了的？就是口味上来讲，有水土不服吗？或者哪些东西是接受不了的？
3: 就是我其实一直在北方的时候，我家里面我唯一一个是不吃榴莲的人，因为
0: 哦，
3: 我觉得榴莲的口感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我可以吃榴莲的那个千层蛋糕，
0: 你就不能吃它本来的味道，但是
3: 就
0: 你可
3: 味
0: 以吃
3: 道，就
0: 加
3: 是它
0: 工
3: 口
0: 过。
3: 感有点黏黏糊糊
0: 哦，
1: 他也是跟我一样，就是不能吃那种特别黏糊
3: 但
1: 口
3: 是我
1: 感
3: 可
1: 的。
3: 以吃生食。
0: 那榴莲你可以吗？
1: 我是可以吃榴莲的，对，榴莲没有那么黏糊吧？
0: 那如果是放在那里呢？就是那种榴莲忘返，就是有一个甜
3: 喝
0: 点，
3: 喝的是
0: 有个
3: 吗？
0: 甜点，但是它是一坨，真的是一坨榴莲，
3: 那也不行。就
0: 也不
3: 是
0: 行。
3: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时候，直接哕出来了。
1: 不能吃这个
0: 哦，
1: 东西，
3: 完全不能，
1: 就是身体生理性的拒绝这个东西，对吧？ 杭州有什么东西你觉得在那儿吃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的吗？当地

0: 我刚也想说这个。
1: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我们去完杭州，有很多杭州的朋友在听节目的哦。
0: 真的吗？
1: 因为之前不是有朋友跟我们讨论说杭州不算是美食荒漠呀。
0: 我跟你说，因为最近不是有那个潘玮柏的那个美食节目吗？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有一个大厨做了西湖醋鱼，然后他们都说好吃，后面就有人在底下评价，他说如果你要去吃西湖醋鱼的话，你点那种几十还有百来块钱的，你就是难吃的，你要点巨贵的那种才是好吃的。
1: 等一下啊，我接下来要证明一下，我觉得杭州那个东西确实不是因为我一个人口味的问题。
0: 嗯，
1: 我上一次去杭州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当地的一家餐厅，然后它有一个那个特别出圈的菜，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去吃过，就那个咸蛋黄鸡翅。
2: 好好吃啊。
1: 好吃吗？
2: 好好吃啊。
1: 好吃吗？
2: 我们每次出去吃炒菜必点这个菜。
1: 那应该是当地的特色对不对？
3: 这个不太清楚。
1: 然后呢，我
0: 这应该是个网红菜吧？
2: 我也觉得应该是。
1: 然后当时我去吃，就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然后呢，我特地还打包了两份，我说应该很好吃。
0: 你在没吃的情况下你就打包了？
1: 我没吃的情况下我就打包了两份，
0: 嗯，
1: 两份那个咸蛋黄鸡翅，我兴高采烈的，我说回来的高铁路上，我就那时候我还顶着就是在高铁那个车厢里面吃有那个味儿的那个情况之下，我就忍不住我吃了俩，我赶紧就吐了。真的不好吃。
2: 你是觉得它哪里不好吃？
1: 腥啊，特别特别腥。对，
0: 是因为炒的问题吗？他那家没做好吗？
1: 我来找一下那家店啊，我不知道看你们有没有吃过啊。
0: 但是我好像吃过鸡翅包饭，我觉得好难吃。
1: 嗯，
0: 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应该不太像。
1: 就是鸡翅包饭这个跟那个咸蛋黄鸡翅完全是俩东西。
0: 有朋友说，那你蛇胆吃过吗？这咋吃啊？
1: 不是大哥，
0: 这不是苦的吗？
1: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些正常人类还是可以吃下去的东西啊，就不咱不能是异食癖这种东西、啊。
0: 有朋友就说，甲鱼的裙边不是谁爱吃谁吃吗？我就特别爱吃甲鱼壳，然后不好意思夹一整个，我老公每次就会帮我夹到碗里，这样子我就好意思吃了。
1: 嗯、
0: 那下一次我们就是不好意思吃的东西，我就叫我同事帮我夹一下。
1: 人家是有老公在的了，真的是、啊。
0: 我跟你说，我有的夹不起来的菜，我也会求助一下我身边的同事，我说可以帮我夹一下。
1: 他就会帮你默默的夹起来。
0: 因为你自己在一个一直在转的那个圆桌上面。
1: 嗯，
0: 大家坐在一起，你夹一次没夹下来，你再次伸筷子，你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我找到那家杭州的店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哈、啊，叫金猪，
0: 哈、嗯，
1: 金猪，金银的金，就一头猪的猪，金猪，然后还是本地杭帮菜排行在前面的、
0: 哦，
1: 对，然后我就打卡了吃了一下。
0: 我没听过，我只听过那个什么楼外楼什么的。
1: 你去过几次杭州，我大哥呀？
0: 两次吧，好像。两次还是三次，我忘记
1: 了。差不多时间，对啊。
0: 嗯，
1: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能真的出于礼貌，然后吃过哪些自己完全接受不了的食物？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0: 哎，这个朋友真的是很可怕哎。
1: 嗯。
0: 他问有没有吃过蜂蛹？没有。
1: 这种东西能吃吗？最主要的是。
0: 嗯，我吃过蜂蜜。
1: 我也吃过啊。
0: 嗯。
1: 小黄蜂也，但是这种东西是不能吃啊。
0: 小黄蜂又是什么？
1: 就是那种小的那种蜂蜜，那种小个的那种黄蜂啊，那种小个的蜜蜂啊，对啊，他说的不是就是这种吗？
0: 我不是，我以为他说的是那种，我不知道，我查一下。
1: 哦，我突然想到，那你们能接受吃甜粽子吗？啊，咸粽子有吃过吗？
3: 可以的。
0: 你这上升到了地域歧视了。
1: 不是、啊，很多北方朋友他是对这个咸粽他是有点难接受的。
0: 蜂蛹是这个东西。
1: 我有密集恐惧症，你别给我看，我跟你讲太可怕了。
0: 它没有成型。口调塞直啊，
1: 跟毛蛋是差不多类型的东西啊。
0: 有一种有点这个意思，它是没有成型的。
1: 嗯，还给你科普哎，他说这个是高蛋白的，赶紧去吃一下。
0: 啊耶！
1: 就有的东西能吃咱就吃，不能吃咱还是去劝退一下哈。
0: 我有人看，我有一次看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极限挑战还是什么的节目，
1: 嗯，
0: 好早好早以前了，柳岩吧，他吃炸蜘蛛，我觉得这是个狠人。
1: 云南那边好像真的有这种吃法，对，
0: 我又被吓到。
1: 就是虫子类的东西，可能有的朋友他是完全接受不了的，有的东西他是真的能接受的。
0: 有朋友就说：“对呀、啊、对呀、啊，小精灵，如果有的时候想吃没夹到，一般同事都会帮忙的，就是扶一下那个转盘啊，
1: 嗯、
0: 对不？对对对，是
1: 对、啊。
0: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还蛮贴心的，
1: 嗯。
0: 所以我看到如果人家没夹到的话，或者是想夹的话，我也会就是按一下那个。
1: 对。”就是稍微的帮他把这个菜给转过去一下，
0: 因为你知道有的是电动的，他要么就转得特别快，那要么就转得特别慢，
1: 嗯，
0: 而且他好重，我都按不动他，
1: 所以只能那个时候帮身边的同事帮你夹一下那个
0: 菜。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个
1: 转
0: 盘呢、啊？
1: 真是的，哦，还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0: 嗯，
1: 血肠跟那个血肠，你们吃过吗？
0: 我没有吃过，
1: 没有尝试过、
0: 嗯。
1: 去东北那边吃过那个血肠吗？没尝试过，两位北方人有没有吃过那个？
3: 没有。
1: 好吃的、啊。

0: 的内容是什么肠啊？
1: 它就是猪大肠，然后呢灌的拿那个肠衣，然后呢猪血灌进去，有的、
0: 哦、
1: 然后呢在那个调那个猪血的时候可能会放那个葱姜蒜呐、
0: 啊，
1: 然后呢或者有的
0: 放点肉、哦、就是调好的猪血，
1: 对，然后呢灌成一根肠，一根肠煮出来颜色不是特别好看，然后呢成品也不是特别好看，但吃起来挺好看的啊，吃起来挺好吃的，看上去不好吃。
0: 那你是怎么就是克服了这种？
1: 我北方朋友那次带我喝那个，把我喝大了，然后就说那个东西好吃，然后就塞了我一口那个东西。
0: 你经常是在喝醉的情况下，
1: 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就会塞我吃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0: 有朋友说 no no no， 西湖边上的楼外楼的西湖醋鱼一样难吃，他那种做法就不会好吃。我跟你说，他就是说楼外楼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的吃的不好吃。他说你在包厢里点的是不一样的。有人去过包厢吗？
1: 咱四位坐这儿应该都没有去过楼外楼那个包厢里面吃吧？
0: 我没有吃过。
1: 对啊，
0: 我今天是正好看到了那个人家说的。
1: 有人去测评啊？
0: 嗯。然后有朋友就说，感觉你们今天请大学生来现场互动，这个形式还挺好的。人家是来实习的。
1: 人家是来实习的。
0: 你以为我们开了一个节目叫《大学生的美》是不是？
1: 真是的啊！有朋友他说毛蛋根本吃不了，下不了嘴，一点都不行。
0: 嗯、
1: 有尝试过吗？都没尝试过吧？
2: 我吃过一次。
1: 吃过一次感觉怎么样？
2: 不行，
1: 就是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次了。
2: 是的，
1: 这个东西可能在南京那边还算是比较盛行的。
0: 哎呦，
1: 对，江浙沪那一带很多人他蛮喜欢吃这个东西的。
0: 我觉得有的东西就是、哦、咋了？
1: 不是，但你先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0: 我说有的东西就是你从小哈，你家里人就这样灌输你这个思想，然后你一睁开眼你就吃，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1: 对，
0: 但凡是那种外来物种入侵的感觉，你就会不想吃了。
1: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我从小到大吃起来那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但如果说你从小到大没接触过这个东西，突然让你吃一口可能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啊。
0: 你刚刚想到的是什么？
1: 上海那边很多那种吃早餐的时候它不是会配的那个，不是会配很多吗？
0: 嗯，
1: 对不对？我之前有一个
0: 配很多什么、
1: 啊、配很多那种小菜啊、
0: 哦、
1: 对不对？配很多那种小菜在那个上面，然后呢我有吃过一次那个黄泥萝卜，应该叫做，
0: 哦，那个好吃。
1: 那个好吃吗？
0: 那个好吃，要吃醉的。
1: 对，就是那种就是醋啊那个什么酱油烹出来那种黄泥萝卜，
0: 它没有，它醋味道是没有那么重的。我们家有段时间会买那个瓶装的，有一个牌子我不记得叫什么了，挺好吃的。
1: 对，然后我上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我朋友招待我说带你吃一下上海本帮的这种味道，然后他就给我招待了一小碟那个黄泥螺。 好重的酒味啊。
0: 哦，是是是，
1: 很重很重的酒
0: 味。你这么喜欢爱喝醉的人，
1: 它是料酒的，它是料酒的味道，最主要的是
0: 料酒好喝啊。我觉得料酒比白酒味道好啊。
1: 就是你能接受那个味道？
0: 我可以啊。
1: 就他会配很多很多那种其他类型的新鲜的小菜、
0: 嗯、因为我们家不是，我妈是上海人嘛，所以她当时准备那个菜的时候、嗯、我一开始看的样子我也不想吃。
1: 对啊，
0: 后面我爸他们就每天早上都要拿一点点、
1: 啊、
0: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倒是要试试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
1: 对，
0: 结果吃了之后发现真的蛮好吃的。
1: 所以你们的口味变化就是从爸妈开始影响的。
0: 嗯，是啊，
1: 对不对？家里有人吃这个东西你就会慢慢的哎，也会去学样子，有样子去学，有模有样的去吃这个东西。
0: 然后我朋友说咸粽子太好吃了，山姆的干贝牛肋条粽子，还有黑胡椒味儿的，然后呢里面是有大大的干贝和牛肉的。
1: 嗯，
0: 这么丰富啊。
1: 山姆有这个东西卖。
0: 我干贝类的我也不行，我也觉得有点腥，就是海鲜类的我都不太吃。
1: 你是一个不吃鱿鱼的人嘛、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就是贝类的东西，海鲜的腥味的东西比较重，就接受不了。
0: 有人说又暴露年龄咯，大学生了没，还国光帮帮忙呢。这些东西千玺不知道是吗？
1: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对，
0: 就是跟康熙来了差不多是一个时候
1: 了。小朋友们听过康熙来了吧？
3: 听过。
1: 看过吗？
0: 但是没看过。
3: 没有。
1: 这个跟年龄差距就有关系了。
0: 然后有朋友说嗯，确实不一样，楼外楼里包厢里的是又贵又难吃。
1: 在外面吃可能就是难吃，进去了之后真的是
0: 又
1: 贵又
0: 难
1: 吃。
0: 还有朋友就说实习生的声音比较小，因为他们那个话筒是便宜话筒，
1: 对，
0: 他们如果声音太大的话你就会听到就是爆炸了那个音。
1: 而且我们那个话筒它是没有降噪的嘛，
0: 对，
1: 所以声音它可能会稍微小一点点。有朋友他说黄泥螺是用黄酒进出来的，不是料酒，料酒太刺了、
0: 嗯、
1: 那我上次吃那个我感觉是料酒味，没有吃出来是黄
0: 酒。哦，你吃不出来料酒和黄酒的味道。
1: 我就不爱吃那个东西，它带有那种酒糟酒腥味就吃不了。
0: 那我今天请你就不能请你喝奶茶、啊、
1: 你为这个酒糟奶茶呀、
0: 啊、对呀、啊、爷爷不泡茶呀、啊、
1: 它有酒糟的奶茶，
0: 它就是酒酿的呀。
1: 哦，
0: 冰酿啊。
1: 我又想到一个东西，我怎么吃过这么多、啊、
0: 奇怪的东西。
1: 奇怪，去武汉去过哈、啊
3: 嗯、
1: 武汉过早这个最出圈的是那个酒糟冲蛋。
0: 这个南昌很多好吗？
1: 对、啊、南昌也有，对不对？
0: 你这都稀奇啊。
1: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那个蛋冲

0: 出来就是非常腥的，你不觉得吗？
1: 哦，
0: 就奶茶那个酒糟冲
1: 那
0: 淡，
1: 他没冲好。
0: 对，就是我每次去吃那个酒糟冲淡都特别腥，尤其是那个蛋腥味会非
1: 因
0: 常
1: 为它
0: 重。
1: 直接就打进蛋里嘛，就打进汤里。
0: 对，然后呢，那个冲出来的感觉就不是特别好。
1: 当然也有可能它蛋的味道本身就蛮重的。
0: 对，
1: 有
0: 所
1: 朋
0: 以
1: 友
0: 说
1: 就
0: 有的味
1: 说，
0: 道就接受不了嘛。
1: 好吃不过家乡味，最爱吃广丰炒粉。你我这我们说的是勉强吃的东西，你给我把好吃的东西拿来。
0: 那你们这几年在南昌有吃到哪些觉得很好吃、比较惊艳的好吃的东西吗？比如说南昌是美食荒漠啊，这个话会得罪很多人哦。
2: 当然不会，我觉得生煎很好吃。
1: 哎，你
0: 生
1: 吃的
0: 煎
1: 是
0: 是我们
1: 哪
0: 这
1: 家的
0: 特
1: 生
0: 色
1: 煎
0: 吗？
1: 哦？
2: 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师哥当时请我们吃饭，我们在那个包厢吃的那个生煎就很好，很好吃。
1: 哪个师哥呀？
0: 我怎么知
2: 我
0: 道
2: 们师哥，
0: 啊？那 不是
2: 我们的师
1: 我以为
2: 哥，
1: 是我们同事呢。
0: 这应该也不是南昌特色了。
2: 啊，是吗？
1: 也
2: 我不太清楚。
1: 算吧，因为很多小摊上面吃早餐什么的都会有生
0: 你没
1: 煎、
0: 有去
1: 煎
0: 吃拌
1: 饺、
0: 粉吗？
1: 锅贴嘛。
2: 啊，有吃，我这两天一直在吃拌粉。
0: 好吃哈，
2: 啊，很好
1: 好
2: 吃。
1: 吃。
0: 有去尝试那个皮蛋肉饼汤吗？
3: 好好喝。
0: 好喝
2: 对，
0: 哈，那看来他们的接受度还是蛮大。
1: 看来南昌真的就是
0: 包
1: 早
0: 罗万
1: 餐，
0: 象。
1: 早餐很拿得
0: 南
1: 出
0: 昌可以
1: 手。
0: 选择的早餐确实种类会比较多一点，
3: 但
0: 但你们
3: 是
0: 不
3: 我
0: 会
3: 觉得最
0: 哦。
3: 好吃的是那个油炸水煮。
0: 你
1: 这
0: 可以
1: 是
0: 办
1: 哪
0: 南昌户口了，
1: 家？
0: 快点，可以办南昌户口
1: 这是
0: 了。
1: 哪一家？
3: 我吃的是就是一个小巷子里面，我朋友找，小红书上特别火。
1: 哦，
0: 说的可能是那个
1: 那个？
0: 那个什么粒粒水煮啊。
1: 反正那个长缨绝味水煮还蛮好吃的，
0: 就是南昌的水煮，
1: 然
0: 它有非
1: 后
0: 常多店。
1: 它旁边有一家叫张记，你差不多下完节目过一下，你就可以去吃。
0: 对，我们对这一块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然后我朋友说，我接受不了关于芥末和番茄酱的所有菜品，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两种味道，所以平时看到三文鱼还有海鲜都是望而却步的。如果去吃肯德基的话，也从来不会要番茄酱，
0: 就调味料这一块儿，
1: 我也不要番茄酱的，我吃薯条是不蘸酱
0: 你
1: 的。
0: 们有哪些自己不爱吃的调味料吗？
2: 我也是番茄酱，
0: 不爱吃番茄酱，
2: 对，
1: 好
3: 我
1: 酸
3: 不爱吃麻酱。
1: 哎，
0: 北方人还有不爱吃麻酱哎，
1: 我也不爱吃
0: 那
1: 麻
0: 同伴
1: 酱。
0: 都很震惊哎，我跟你讲，那你吃火锅都是怎么办？吃香油碟呀？
3: 对，我
1: 对
3: 吃
1: 呀，
3: 油碟。
0: 哇，好奇怪！我身边很多北方人，他们来吃火锅都觉得没有麻酱是不可以的。
1: 我觉得麻酱的味道好重，它会把其他的味道全都
3: 对，
1: 盖掉。
3: 好咸。
0: 那我们确实不能在一块吃。我跟你讲，我吃火锅一定要吃麻酱。
1: 我又不吃你碗里的，你自己调你自己的。
0: 我吃火锅就是我连那个鸳鸯锅我都不能吃，我一般都是吃辣 锅。
1: 有朋友说不行，我要给西湖醋鱼证明，
0: 你
1: 一
0: 听
1: 定要去
0: 好啊。
1: 吃西湖国宾馆紫薇厅的，要精确到厅啊！他说非常好吃，我以为不好吃呢，点了小份，吃完之后后悔没有点大份。外面的西湖醋鱼真的没有办法比，然后毛蛋也真的好吃。不少人不吃的人他觉得少了一份乐趣。
0: 对。
1: 五香煮起来，然后剥开蘸上醋和辣椒面儿，他要这样吃。他说。
0: 毛蛋他也吃，西湖醋鱼这个朋友也觉得好吃。
1: 然后有朋友就又推荐那个胖子水煮铁路三村的，他还说大家都来贵州吃吧，贵州好吃太多了。然后还有朋友说生煎啊，那得是上海的小杨生煎。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实验旁边有一家生煎还挺好吃，那都是我读书的时候
0: 现
1: 了。
0: 在小杨生煎都开始做成连锁店了，你在哪都可以吃到。
1: 是，然后我朋友就说水煮油炸豆制品却散脚板。你们吃过？你们知道什么叫绞板吗？
3: 绞
1: 你们可能吃了都不知道那个是绞板。
0: 对，
1: 绞板还是一个豆制品，然后黄黄的，因为它的样子非常像一个脚丫的那个绞板，所以它叫绞板。其实跟绞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下次去吃
1: 它
0: 水
1: 就
0: 煮
1: 是
0: 可以
1: 长。
0: 点一下
1: 你就
0: 那
1: 说，
0: 个。
1: 你就说，
0: 老板，我要个绞板。
1: 油炸绞板，
0: 老板就给你个
1: 然
0: 绞
1: 后
0: 板。
1: 它会有很多种，它会有大绞板和小绞板，你要点小的。而且小的，它有的时候会给你炸到外面的那一层，它有很多层豆制品的，
0: 对，
1: 都是绞板形状的，
0: 尤
1: 压
0: 其
1: 成一个，然后外面是脆的，里面是有豆制品的韧劲的。
0: 所以说，如果去吃水煮的话，你就可以按照姐姐这个点法去稍微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1: 哎，那个水煮是就是油炸，是不是别的地方没有啊？珍珠鸡排、玉米鸡排。
0: 炸香蕉他们也可能没有吃过哎，
3: 炸香蕉我吃了，
0: 好吃吧？对吧？甜口的特别能接受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就是被迫出于礼貌性的吃过哪些你可能真的难以接受的食物，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分享啊，比如说你有自己口味上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啊，什么葱姜蒜、韭菜这些东西，也有朋友说哈。
1: 有朋友也说不爱吃麻酱，就比如说这个吧。有一天你跟千玺一起吃饭，然后千玺就说，他说。我自己调的那个火锅调料就是无人能敌， 然后

0: 对
1: 啊，
0: 哦，有人提到哎，他说还有人不吃内脏吗？
2: 有啊，
0: 内脏这方面的脏器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
2: 哦，上次那个卤煮我就是被迫吃的。
0: 去北京就吃过卤煮吗？
3: 吃过，
0: 好吃的。
3: 嗯，
0: 就除了有点咸口。
2: 我觉得有点腥，我觉得那个汤还可以。然后，但是因为我朋友带我，真的排了好久的队，那一家卤煮人非常多。
0: 嗯，
2: 我排到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纯吃卤煮，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卤煮他就是吃里面料会比较多嘛。
2: 然后没办法，我就也是差点眼泪就要出来。
0: 可能作为南方人，一下吃那个口感有点接受不了，对不对？
2: 但是我觉得他调出来的味道其实是好吃的。
0: 是有的东西你可能真的有一点南北方的差距，尤其是吃这一块儿。
2: 有朋友说我是那个山姆牛肉粒瑶柱粽子的黑粉，可能因为我煮的关系吧。米好散，然后里面的黑胡椒味儿是盖住了一切的，感觉也吃不到什么肉。还有香，还有海鲜的鲜味。
0: 这个朋友可能跟我们避雷这一款啊。
2: 哎，但是我还吃了那个是什么河马的韭菜鸡蛋馅儿的那个饺子，哇，它里面还加了。
0: 你这个话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2: 不好吃，
0: 不好吃。
2: 因为它里面加了香菇，还是木耳。
0: 嗯，料比较多、啊。
2: 我想说，韭菜鸡蛋就韭菜鸡蛋，你加这些干嘛？
0: 每人跟口味不一样吧，有的是他可能肉比较少的，给你加这些东西在里面。
2: 韭菜鸡蛋本身就是素饺子，
0: 哦，他就给你鸡蛋放少一点了。
2: 木耳难道很便宜吗？
0: 他可能会觉得这样稍微便宜一点点了。
2: 然后有朋友就说油条、麻圆、春卷放的水煮里就很香。
0: 嗯，这也是一种吃法。
2: 我一直觉得，像那个什么油条放的水煮里面，就有一点像是羊肉泡馍的那个馍放到了。汤里面那种感觉。
0: 这就我有一位西安的朋友就在这儿啊，我跟你讲，
2: 他不是不吃
0: 哦，你不吃羊肉也不吃泡馍啊？
4: 对，我不吃羊肉，我吃牛肉泡馍。
0: 哇、哦，这个地方当地还有羊肉泡馍跟牛肉泡馍的分法？
4: 嗯，有的。
0: 我问一个问题啊，我特别好奇啊。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去西安，他说他吃那个羊肉泡馍的时候，老板给了他张馍，然后他说必须他得把那个掰完那个泡的那一碗里面、
2: 哦，
0: 他才可以去吃那个。
4: 嗯，对，
0: 就是一定得掰
2: 的，一定要掰完呢，
0: 特别小一点。
4: 对对对，
0: 就一定得掰完。
4: 对对，一定得掰。
0: 不掰完那就不给面儿是吧？不能走个面儿。老板，你让我那个，现在我掰一半行不行？
4: 可能他去吃那家老板有强迫症。
0: 这是老板的底线是不是？
4: 没有这么夸张，没有这么夸张。就是他那个馍，你是可以，就是你只要一半，
0: 嗯、
4: 你觉得你吃不了一整个、
2: 哦，
4: 你就只要一半的馍，他就会只给你一半的馍。
0: 哦，但是你一定得掰好。
4: 对对对，也有店里面掰好，他店里面掰好那个就是给你掰的特别特别小，
0: 哦，
4: 就煮出来有的就你接受不了，就可能会有点浓。
2: 哦，
0: 浓是当地方言吗？
2: 就是有点
4: 这个还
2: 有点稠，
4: 普遍的，对对对，就是你刚才描述那种比较黏糊那种口感。
0: 就是你去这个店里吃的话，
2: 你不就变成了疙瘩汤吗？
4: 对对对，有点这种感觉。
0: 那河北那边呢，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吃这方面的要求？吃哪些东西老板可能要求会比较高？
3: 其实还好，我觉得
0: 河北就啥都吃是吧？
3: 对，没有什么挑的，我感觉。
2: 我有一次去吃那个四海歌庄，然后他那个老板就是看到有人第一次来他们店，然后点了生蚝，他就跟那个人说，生蚝要怎么怎么吃。然后人家是一对情侣，
0: 嗯、
2: 本来想过来这边就是打卡网红店嘛，然后想自己两个人静静的吃。可是那个女生，我跟你说，那个女生就和老板起了冲突。那个男生就说，我跟你说一定要来这家店吃，然后这家店怎么怎么好。
0: 嗯、
2: 结果老板也有很有个性，巴拉巴拉。结果老板端上来说，来，我告诉你这个生蚝怎么吃。然后那女生就说。我知道生蚝怎么吃，
0: 嗯，
2: 他就跟老板吵起来了，
0: 他就不想跟老板。
2: 你试一下我的方法、嗯，然后那个女生说，我就想按照我的方法吃。
0: 老板就接受不了这种食客啊，你不按照我的吃法吃，那你就别进我的店啊。
2: 关键是那个食客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0: 我就是不想吃，按照你的这个吃法吃，我就按照自己的吃法吃。
2: 人家本身是来约会的，
0: 嗯、
2: 结果后面这个女生一直在跟老板，这叫什么啊？这叫 battle。
0: 我之前吃的某一家火锅店也是、
2: 嗯、
0: 那个老板他会自己写好那个调料，他说你可以按照我们这个调料来打尝试一下，但他绝对不会就强迫你一定要按那个调料的吃法去吃了、
2: 嗯、
0: 所以说有的食客店的老板他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底线跟尊严在，就是食客还得按照我的要求走啊。
2: 有朋友说鲱鱼罐头有人了解吗？我跟你说，我们听众之前有说过，
0: 有吃过。
2: 他说到了晚上实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打开过鲱鱼罐头，
0: 就是打开之后就是他还能互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2: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吧，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出于礼貌哈难以拒绝吃过哪些自己接受不了的食物，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到点了，
2: 嗯、那你先播广告。
0: 我们接下来有广告，各位朋友，17:58，我们现在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

0: 高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高温天气容易影响孩子食欲，出现苦夏现象，家长可以调整饮食结构，少吃多餐，增加开胃食物，比如说番茄、山楂、酸奶等等。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各位，保证充足睡眠，避免过度疲劳，帮助孩子平稳度过热度季节。他提的这些好像没有我们不吃的啊。
4: 热度季节，
3: 对，番茄、山楂、酸奶都是大众能够接受的一些食物。
4: 我只吃酸奶，
3: 番茄跟山楂你不吃啊？
4: 它是酸的，
3: 嗯，
4: 就是你可以逼迫我吃，就可以勉强我吃，但是平常我是不会主动去摄取。
3: 就是有些口味上的东西，自己可能真的是接受不了的。
4: 嗯、
3: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真的出于礼貌，但是呢，真的吃过哪些自己难以接受的食物，可以来分享一下。
4: 对，然后有朋友说，刚刚说那个西湖醋鱼，就是要精确到厅哦，因为西湖国宾馆是不同厅有不同的厨师，好像据说西子宾馆的金沙厅的也好吃，不过这家没吃过，反正紫薇厅的推荐就是有点贵哦。
3: 我想知道这家店的人均消费是多少。
4: 他你来他底下就说了，他说在里面吃了298块钱的八块排骨，
3: 一份啊。
4: 嗯，
3: 那请问一份西湖醋鱼价格是多少？
4: 300多吧，
3: 我感觉
4: 我猜的，我猜的
3: 这个应该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消费范围之内啊。
4: 就是一块排骨就是37块2毛5，哎，
3: 一块排骨37块2毛5、
4: 嗯啊、
3: 我37块我能买一斤排骨自己回去做了。
4: 然后有朋友他也不是特别爱吃那个四海，
3: 嗯，
4: 然后还有人说，他说包装的粽子都是很难吃的，都很散，只爱吃自家包的那种
3: 碱水
4: 粽 ，Q 弹有嚼劲儿。但是他那个就是甜的了，他得吃甜的，就是蘸糖，
3: 就蘸那种黄豆粉的、或者蘸糖吃那个粽子嘛。
4: 然后有朋友说，最早的时候我是不吃臭豆腐的，闻到我都接受不了。后来有一次我闺蜜非让我吃，
3: 嗯，
4: 我不吃都不行，她强烈要求我尝一口。哦，尝完之后我跟她就说，给我买一份。
3: 所以说这个就是打开新世界大门啦，你吃这个东西可能没有尝试过，但是这个吃完之后会觉得好吃嘛，对不对？
4: 浙江那边有臭豆腐吗？
5: 有。
4: 那个北方一般吃的吗？
5: 不吃。
3: 北方不吃臭豆腐。
4: 真的是南方哎。
3: 但是到了浙江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吃一下那个臭豆腐，对不对？
4: 有朋友说炸虫子没人说吗？炸虫子一开始的时候稍微说了一下、哦、
3: 刚才小朋友已经说过了、对，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有点接受不了。
4: 那你吃过吗？
3: 炸的虫子我就吃过乔克给我送的那份蚕蛹。
4: 我就说这个朋友，那你吃过吗、
3: 然后自己有没有尝试过？
4: 对，然后我们这次呢有一个自助餐
3: 往这个上面一按
4: 对啊，如果大家不想吃的话，自助餐里面还是有别的东西可以挑选的。
3: 如果大家这个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真的很难照顾到所有人口味的时候、那真的可以去吃自助。
4: 对啊，而且如果你当时想说先玩一下再吃，或者是说你想先搞一个妆造再吃、又或者是你不吃那随便你，因为反正我们都是包在门票里面的。
3: 对，是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因为在豫章雅集它有一顿这个非常好吃的自助餐会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各位，豫章雅集7月7号起它会进行全面的调价哈，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趁着这个马上来进行，在豫章雅集抢先优惠的基础上再优惠近40元，一大一小现在两人是398元，然后呢也只有通过我们969平台购买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也就是说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这个链接之前你还可以享受我们之前那个优惠价格，就是298，298是一大一小。然后呢，从7月7号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全面调价了。
4: 7月7号不就是明天吗？
3: 对，就是明天，明天就要正式调价。所以各位可以趁着你现在还没有调价之前，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去买现在那个算是优惠的价格。
4: 嗯，
3: 因为它这个调价之后，这个价格上浮还是有一点点的。
4: 嗯，
3: 就大家如果说想拿到那个优惠的话，你可以趁着现在赶紧去囤票哈。我们现在这个一大一小，他那个小朋友他是3到14岁都可以使用。然后呢，明天之后呢，豫章雅集这个会有一个价格的调整，
4: 是的，
3: 是有这个相关的涨幅。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之前去过或者还没有去过想下单的话，你就可以赶紧去把现在这个优惠价赶紧拿到手啊！现在还是298元，
4: 也就是今天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最便宜的时候了，所以大家应该要赶紧囤喽，快抢喽！
3: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你可以回复数字6，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平台可以解锁我们那个豫章雅集的购票链接、嗯、现在你现在打开看一眼是不是还是那个优惠价，是不是应该现在还没有调价了、
1: 啊、
0: 现在看一眼，因为给到我们的相关内容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的这个价格就会调整了哈，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个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想去或者是最近有这个打算要去带着小朋友去玩的话，那么今天还是这个最后的价格，我来打开看一眼，
1: 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哈，各位朋友，我看到的是有298的，
0: 对，现在还是298的价格、嗯、然后明天开始我们的价格将会调整218元的成人票，现在是168，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明天
1: 成人票要改啊？
0: 对啊，成人票改成了21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价格可能会变成398。
1: 哎呀，贵了一百啊！
0: 对
1: 呀、
0: 啊，
1: 赶紧买，赶紧买！
0: 你这个你现在要拿到这个优惠的话，你得趁着今天这个最后一点的时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赶紧回复数字六，可以囤起来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票，因为298是我们全平台，不管是之前还是说以后，它这个价格是最划算的时候。
1: 是的，
0: 我们从来没有上架过298这个价格，一大一小的价格。然后呢，包含的东西也比较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全妆造，所有的这个汉服，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妆造都会包含在里面。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豫章雅集的自助餐，你的一大一小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豫章雅集吃我们的这个自助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豫章雅集全天候畅玩，你想去那里感受，比如说非遗手工啊，还是说跟 NPC 互动啊，都可以在里面包含到。
1: 有小朋友的话，298应该是最划算的。
0: 嗯，对，今天最后一天，各位朋友们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去的话，这个下个月就要明天开始就要涨价了。
1: 明天这涨价涨得好快啊！
0: 你赶紧
1: 说明卖的还可以。
0: 你系主任反映一下了，你就别涨价、嗯、涨这么快行不行啊？回复关键词数字六，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今天最后一天的优惠价格。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数字六，解锁我们的购票链接，你就可以来直接购买了哈。
1: 是的，
0: 接下来到我们创意装饰的时间了哈，我看一下相关的内容有哪些。
1: 创意装饰呢，这一次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啊嗯、它首先呢就说我们本地的这个情况，因为大家不是最近都在看那个世界杯吗、
0: 嗯、
1: 你知道创意装饰和世界杯有什么联系吗？
0: 有什么联系？
1: 创意装饰它的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就是他们家是有20000平的专业材料的仓储中心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是咱们江西首家，基本上都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所以说你一个地方大就是可以让大家有东西看，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料很多，就比如说我想订这个材质，我想订那个材质，很多人是要调货的。
0: 对，
1: 如果说创意有这么大的仓储中心的话，首先它调货就会非常方便，而且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哈，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呢是新做出来的，或者是以前没有在仓库里摆过的话，反而它的甲醛要散发的时间就会要更长。
0: 嗯，
1: 它就是因为我们家装完了，虽然都是说比如说什么10级啊 ENF 级，但是它其实都是要透一透的，这个东西如果放在我们的仓储中心的话，它其实第一步就已经帮你散了一下味道。
0: 对，
1: 然后还有它就是仓库里的都是大品牌，比如说马可波罗、
0: 嗯、
1: 东鹏，还有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的这些品牌。
0: 没错，
1: 而且它的这个如果说自己单独买建材不是也是选择这里吗？所以创意它就是有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集采，它就去掉了代理商的差价，然后还有中转仓储的、
0: 嗯、
1: 然后它现在有一个7月的限时的开仓特惠，仅全南昌哈只有28个名额，是多少钱？
0: 嗯、
1: 交1万直接抵扣400。
0: 这个是装修款上的优惠价格。
1: 是的，
0: 对。
1: 如果你预约到店的话，是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价，加价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的。
0: 对，是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刷到过，就是人家装完了之后，他会要拿一个就是手电筒，或者是你自己手机的那个叫什么手电筒，那个叫什么、
0: 嗯、
1: 闪光灯，你打开。垂直的水平的从你的这个墙面一扫过去，你就会发现你的墙面是凹凸不平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有人就说啊，那这个师傅他工不好啊什么，结果人家底下就说不是师傅工的问题，是你给了这么多钱师傅就干这么多事儿，
0: 给一分钱干一分事儿。
1: 如果你要找平的话，你要重新就是再加价才可以找平。
0: 对，
1: 然后创意这次呢是帮大家就是本来我们的套餐里面包的就是一个找平，然后后期的定制柜呢它是严丝合缝的。嗯，这次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8206322，88206322可以免费的上门量房、
0: 嗯、
1: 然后帮你验房，但是这个名额呢只有28个。
0: 是的，就大家如果最近真的又是到了这个暖春的时候嘛、
1: 嗯、
0: 大家在看房或者在这个验房买房装修一定是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你想来进行了解的话，创意装饰确实比较靠谱，而且在咱们江西已经有非常多的门店啊。
1: 对，因为我们这次不是有那个

0: 三重品质监督嘛，有江海战区的刘总，然后还有咱们的品质监督官
1: 庆元老师。
0: 庆元老师，
1: 对，庆元老
0: 师，再加上广电，
1: 你们有去都市吗？
2: 我没有哎。
0: 你们知道庆元老师吗？
1: 你们知道庆元老师吗？
0: 晚上看一下那个都市现场就知道了。
1: 你看庆元老师说咱江西国民级别的主持人，下次去学习一下。对，
0: 是的。
1: 如果大家、
2: 哦、对，我朋友有跟我提到，他说就是这个江西头部的主持人，
1: 是吧？
2: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位我们江西头部的女主持人就坐在我旁边哈，南部男生是
0: 早上的主持人也坐这个位置。头部都坐这个位置。
1: 对，头部只有坐在右边才是头部位置哈。各位朋友，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我们的创意装饰，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你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现在创意装饰仅限28户的这个装修名额哈、
0: 嗯、
1: 报名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上周其实就有给大家预告，我们现在有全新上线的旅游线路，赶紧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全新上线的是我们的西藏之行，有几位目前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去过西藏的请举个手。只有我一个人去过西藏，你们都没有去过西藏是不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很多人都还蛮向往去一趟西藏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关于这个高反的问题。因为西藏确实海拔比较高，然后你去西藏玩的话，也很多人比较担心这个高反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进藏的那一趟有氧列车的话，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大家缓解相关的这个高反的焦虑。
0: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打造了这一次圆梦西藏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哈，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圆梦西藏叫做马年朝圣之旅，出发班次我们在今年的8月8号，西藏双卧十日游，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慢上升，大幅降低高原反应。价格我们现在给到大家价格分上下中铺啊，我从来没有想过分这么细啊，
0: 可以自己选上下中铺。
1: 对，可以选上。
0: 那中铺没人要啊？
1: 上铺、中铺、下铺，我跟你讲，上铺价格最便宜。我们现在的硬卧上铺价格是5699，中卧中铺的价格是5999，然后下铺的价格是6299元。就如果点高反，第二次去的话就还好了，
0: 因为身体就变差了是吗？
1: 他好像真的跟体质没有高反，第二次去的话就还好了，
0: 因为身体就变差了是吗？
1: 他好像真的跟体质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真的吗？人家不是说身体越好越容易高反吗？
1: 你的意思是比如说你这个有氧需求量会比较高，所以到那儿可能会有一点高反的反应。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是人家说的，一开始人家以为是身体弱所以你才会高反，结果后面人说、嗯、哎，身体好反而才会。
1: 但是告诉大家，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对，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其实每一趟去西藏的旅行团他都会配
0: 配
1: 备
0: 医生，是不是？
1: 对，一个是当天 对我们当天到的时候就会带大家去那个随队的队医会检查，第二个的话我们是全程配备那个氧气瓶的、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去吸吸看。
0: 但是不能一直吸，一直吸对、嗯、对我们自己也没好处。
1: 我去过最海拔最高在西藏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什么4900米的那个地方、
0: 哦、
1: 叫什么南迦巴瓦峰还是哪里。对，
0: 有朋友说他在西藏工作8个多月。
1: 嗯，刚工作，刚到那儿工作8个多月。
0: 那你的脸算是那个当地人的那个样子吗？
1: 其实也不会，我在那边接触的当地朋友都还好、啊、
0: 你不是说你被晒黑吗？
1: 我是在新疆
0: 被
1: 晒
0: 黑
1: 的，在西藏没有被晒黑、
0: 哦、
1: 对，然后感觉还 OK， 蛮良好的。我们这次行程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藏，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咨询哈。8月8号，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稍微准备一下这一次叫做圆梦西藏的马年朝圣之旅，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西藏来进群了解。上铺价格5699，中铺价格5999，下铺价格6299，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我们这次的西藏之旅。
0: 那我是要，我肯定要下铺。
1: 下铺舒服吗？对，
0: 当然了，
1: 下铺而且宽敞一点。
0: 中铺我觉得只能给小朋友，中铺上铺就要那个个子稍小一些的才行。
1: 就如果说你是以家人为单位的话就还可以。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
1: 一
0: 个铺都是你们家的人嘛。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想来报名我们这次的西藏之行，欢迎各位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西藏，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报名我们这次的旅游线路了。第二条我们同样也在这个暑期来进行招募的是我们的云南之行、
0: 哦、
1: 对，云南就还好一点，海拔没有那么高啊。我们这次为大家打造的是我们6天时间云南昆明大理丽江3期的这个旅游线路哈，6天时间带你走进云南，感受云南。专属的粉丝价格是38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3780。同样的话，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消费陷阱在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消费的套路在里面，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重点给大家说一个很多人比较在意的这个出门的细节，就是我们这个团哈，它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
0: 好像那个小朋友那个小饭桌。

0: 对呀、啊，
1: 就
0: 是一
1: 小
0: 桌，
1: 小桌，
0: 对，你们一家人为单位，我们就吃一桌哈、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能保证干净和卫生，而且私密性比较好。不管说你是跟朋友出行啊，还是说带娃出行啊，吃行上面是非常放心的。我们全程住的是四段的酒店，然后呢，大理会升级海景房，
1: 嗯，
0: 所以大家想来咨询跟了解，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报名参加，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云南的旅游线路。
1: 然后我朋友就发来了他在西藏拍的图，他说西藏一定要去，很好看，就是像可以出片当头像那种。
0: 我们应该找一期聊聊旅游，两位小朋友去过哪些城市应该蛮多的吧？
2: 嗯，
0: 列举出五个吧，你们说说看哪些旅游城市觉得还 OK 的。
1: 你现在就让人家列举，那到时候人家说什么？
0: 准备啦，先布作业啦，先列举列举还 OK 了、
1: 嗯、
0: 去过五个，最远的地方去过哪里啊？
2: 最远的地方，
0: 对，
3: 泰国吧。
0: 出国了，去过泰国玩、哦、自己去的吗？还跟团啊？跟朋友去？
3: 妈妈，
0: 哦，跟妈妈去的，去泰国。
1: 嗯，
0: 金老师有去过泰国吗？
1: 去过呀。
0: 金老师去的地方确实比较多一点啊，
1: 一般都是出差的时候去的。
0: 泰国、新加坡呀，这种地方啊。
1: 新加坡没有去、哎、
0: 国外你还去过哪些地方？
1: 日本。
0: 去过日本跟泰国、
1: 嗯、对。
0: 国内你去过最远的地方你觉得是哪里？
1: 是北京。我去最北的地方好像只有北京。
0: 去过最远的，离家最远就是去北京，是不是？
1: 这我得看哎，应该是北京是最远的吧、
0: 嗯、对啊，
1: 就是离我们比较北肯定就是它呀。
0: 那旅游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去的是哪里嘞？就待的时间最长，
1: 待时间最长肯定是广州。
0: 在广州
1: 嗯，
0: 待了多长时间？那个时候工作公开吗？
1: 半个月啊。我们不是考察的时候去的是广州吗？待了半个月啊。广州、深圳。对啊，香港。
0: 这是考察还是去旅游哦？
1: 这是考察。
0: 嗯，
1: 然后他，
0: 你这个不就是环线旅游线路吗？
1: 不是，我们不是上说了吗？我们要去那个 4A 公司啊，然后我们还要去那个美院里面去看啊。
0: 哦，还没有工作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就是看有没有机会把我们一些同学，因为长沙的省会啊，不是，他们这个另一个省会就是在广州、深圳啊。
0: 哦，这样子，
1: 就想把我们输送，看看有没有那个人可以直接入职啊什么的，就先带我们去看一下大厂的工作环境。
0: 蛮多朋友都说西藏一定要去，哎，
1: 是啊，因为风景很好啊。
0: 我去两次西藏，给我感觉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西藏玩的地方也会比较多，大家担心的可能就是因为高反的原因，但是去了之后其实还好，没有特别严重。
1: 我只是担心我没有这个时间，其他的我倒是觉得没什么
0: 啊。那你要去西藏确实要这个疼的时间比较
1: 长。我要是去西藏的话，那你可不得累死，一个人上节目
0: 有没有可能我先去一步啊？
1: 你要去带团，我立马就干了。
0: 立马就撂蹶子不干了是吧？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出于礼貌性的哈、
1: 嗯、
0: 吃过哪些你可能真的会觉得自己不太敢吃的一些食物或者难以接受的食物？比如说在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你去其他人家做客啊，或者比如说你像这个你要去未来的这个丈母娘家呀，或者要去岳父岳母家，你这个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做过哪些你自己不太爱吃的东西啊，对不对？这些可能自己都有尝试过，发生过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出于礼貌吃过哪些自己难以接受的食物哈、啊、
1: 有朋友他就说刚刚那个西湖国宾馆，他说如果你直接去的话是没有位置的，还要需要2到3到4天订。还有一个很离谱的，就是有一个98块钱的东坡肉，
0: 嗯，
1: 他们四个人只敢点两个，然后让那个服务员帮他们切了一下。
0: 那是一盅吧，应该是。
1: 那你觉得那个东坡肉好吃吗？
0: 嗯，
1: 他说排骨估计是没有8块的，真的好贵啊，这家店。
0: 我们再聊下去啊，就会转变成你吃过最奢侈的一顿饭是在哪个时候了。
1: 我真的觉得这个。那这句话我也有的说，
0: 嗯，
1: 我那个同学他请我吃的，他是在虹桥机场旁边的一家店，因为他们不是那个火车和机场都是在一个地方吃饭嘛，那边
0: 对、嗯、
1: 然后我就在那吃，首先进了一家店，当时我那个同学他也不能说是豪，他就心想说我带钱在身上我还有吃不了的地方，
0: 嗯，
1: 但是我们一进去人家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预定不让进哦。
0: 有的餐厅它是这样子的、
1: 哦、对，
0: 他可能不会考虑你有没有消费能力。
1: 然后我们转头就走了另外一家店，另外一家店他就说我请你来吃，他就点了那个和牛、
0: 嗯、
1: 我自己
0: 很贵吧，
1: 贵，我自己反正是应该不太会点，就是在等飞机或者是等火车的间隙，如果我要吃一顿饭的话我绝对不会花钱去吃这一顿，
0: 尤其是在机场附近或者在机场里面吃，
1: 找那种711什么的就解决一下了、
0: 嗯、
1: 他当时就觉得说我们就吃顿好的， 特别是被拒了一次以后，
0: 你这
1: 他
0: 朋
1: 说
0: 友，
1: 就要就是就要吃。
0: 家里可能还比较雄厚一点哈。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就是有一种，特别是被拒了一次，就说我今天这个钱我就一定要花出去，
0: 有
1: 这
0: 的人
1: 种，
0: 是这样子的，对啊，我到这个地方还不让我吃顿饭，那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把这顿饭给吃掉，我必须得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钱给花出去啊。
1: 然后我们俩都没买那个，那好像都没买那个什么，做一个，我们是从他启东还是哪里，我给忘了，
0: 嗯，
1: 先去那边，哎，对呀，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啥来着？
0: 哟。
1: 先去，因为他是在上海旁边，我们要坐大巴。然后我们大巴两个人，他这么豪，我们好像都没买那个保险，因为他票和保险是分开的。
0: 他是不是只会在吃这方面比较计较啊？
1: 差不多是这
0: 就是
1: 种。
0: 劲儿就全花在吃
1: 然
0: 这
1: 后
0: 方面
1: 我说你买了吗？他说我没买，我说我也没有
0: 了。出
1: 买，
0: 行的时候就省了一点儿，是吧？啊，
1: 因为大概率是不，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哈，我
0: 对，
1: 只能说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吧。有没有哪些你曾经这个出于礼貌性的，有没有哪些吃过难以接受的食物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18:21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喽。稍微接下来到进广告的时间了，怎么了？
1: 要赶紧了
0: 对
1: 吧？
0: 呀，要
1: 已
0: 进
1: 经
0: 广
1: 八点
0: 告
1: 二十
0: 了。
1: 一
0: 各位
1: 了。
0: 朋友们，待会儿还有很多的内容要消化一下，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先来听歌时间，来自于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叫做《不该》。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来自于五月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干杯。晚间的18:37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还有两位呢？
2: 大家好，我是小周。
0: 还有一位呢？
3: 大家好，我是
0: 童杰。哎，还有一位呢？哦，还有一位。
4: 大家好，我是小一。
0: 哦，对，还有一位今天没有来，
4: 对
0: 不对？对
4: 啊、
0: 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如果大家想来继续参与话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曾经这个因为不好意思或者出于礼貌，你有吃过哪些自己好像真的以前完全接受不了的一些食物，可以来分享哈、啊。刚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口味上的呀，或者有一些食材上的呀，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真的有一些食物上啊，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吃的一些东西。
1: 有没有一些就是菜特别贵，然后可是你买都买了，结果发现哎不太好吃，但是这还是咽了下去。
0: 你的意思是就是比如说买的这个东西就很贵，
1: 对啊，
0: 然后呢会觉得好像不把它做完或者不把它吃掉会觉得有点浪费、
1: 啊、有时候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我就好开心，当时就想说哦，点一餐特别贵的外卖，然后因为不知道是
0: 这俩词儿就不搭好吧，你们觉得搭吧，好吃的很贵的
1: 外
0: 卖，外
1: 卖有的店
0: 跟外卖
1: 你不想出去吃，你一个人不想出去吃啊，然后比如说你点酒店的外卖到家里来也是有可能的。
0: 谁会点这种外卖？你们会点这种外卖吗？点一个很贵很贵的外卖来吃。
2: 哎，我今天中午吃了一个炒菜就蛮贵的。呜呼，我们两个人花了140多。
0: 吃的什么东西这么贵啊？
2: 蛮好吃的，叫我看一下。
0: 炒菜吗？
2: 对，
0: 南昌的炒菜很好吃。然后点了一家炒菜。你俩吃几个菜啊？
2: 四个菜。
0: 俩人吃四菜啊？
2: 刘大厨。
1: 刘大厨好像没有点过哎，
0: 我
1: 看一看，我
0: 来搜一下，对，
2: 是的，
0: 刘大厨是吧？
2: 嗯，
1: 刘大厨，哎，卧底哥，
0: 你又跑福来了，
2: 好好吃，还有那个茄子。
1: 哦，他是在胜利路那边，
0: 配送费10块呀。我找到了，是这家吗？刘大厨开味馆，蛤蟆街，
2: 对，
0: 起送59，配送10块，
1: 他也必须要点那么多才行啊。
0: 哦，开味三杯鸡应该是这个吧，红烧鸡脚49.9，绝杀开心牛蛙49.9，香辣花甲39.9。刘大厨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0: 有用那个38-12的券吗？
1: 你们有用券吗？
2: 有吗？
1: 你看看年轻人，我跟你讲，之前我们有的听众他是不会用券的，
0: 嗯，
1: 大家都是不知道，就是有的东西会用券。
0: 他那个其实这个套餐还可以啊，香辣鸡煎加鸡蛋肉饼汤加米饭，就是一人食的话，还就是26块钱。
1: 你那个单独一人食的话，你那个最贵的外卖是花了多少钱呢？
0: 我不记得了，好像是当时花了70多吧。
1: 小朋友都吃140，你70多其实不算贵
0: 了。他们两个人，
1: 算下来均价也差不多啊。
0: 而且那个什么，我叫王静香还是什么那家泰国菜的店，你在手机上点，你一个人你也得点那么多。
1: 嗯。
0: 还有的店起送价就是你刚刚说的，你不到60你就不能送。
1: 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好吃跟外卖就不是特别搭边。然后呢，很贵，跟外卖也不
0: 是特别大边。可是我出去玩，有的时候我就是会点外卖啊，就是把周边很有名的店都点好。
1: 你们都是为了出去玩，然后点一顿外卖在酒店吃，是吗？
0: 我特意会看我今天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我就上小红书去搜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外卖。
1: 嗯，就是不愿意出去，不愿意走。
0: 你现在已经离年轻人很远喽。
1: 对对啊，因为我是
0: 谢谢叔叔，
1: 因为我是那种不会出门点外卖的人呐、啊。对啊，我一般都是出门的然后在外面吃的人呐、啊嗯。
0: 反正我当时点完了之后，我就想说啊，今天一定要搓一顿。结果后来发现不好吃，可是我又想说啊，
1: 花了这么多钱了，
0: 那要不要把它吃掉呢？
1: 把它吃掉吧，
0: 意思意思吃了一点，然后扔掉了。
1: 嗯，
0: 那好可气，如果东西很贵，完了之后还不好吃的情况下，
1: 钱都花了嘛，会觉得、钱花了，到最后这个东西又不好吃，那确实这个有点遭罪啊。有朋友他说，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一般来讲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0: 什么东西？
1: 我公公经常会拿一些觉得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然后给我们吃，蛤蟆油。
0: 那什么，用蛤蟆熬成的油？
1: 蛤蟆油，我来搜一下啊。
0: 你的同类啊，不是，
1: 跟我什么关系、啊？
0: 然后有朋友说，在吉安吃过印象最深的外卖是小酱喜，有吉安的朋友吗？因为我们有那个吉安的听众，现在还在听吗？有没有小酱喜？是不是好吃的？
1: 两位小朋友应该只来过南昌吧，在江西只来过南昌，没有去过其他的地级市吧？
2: 我去过婺源
0: 哦，
1: 婺源 OK， 望仙谷那边对不对？葛仙村那边，
2: 就是、一个村子里边。
1: 那应该就是葛仙村的一
0: 个、应该是的。
1: 然后除了这几个地方，应该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2: 是江西的吧？
0: 嗯，是是
1: 是。对，景德镇也好玩嘛。对，景德镇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南昌离景德镇不远，你们如果周六周天的话，可以去景德镇玩。然后要用车的话，就用姐姐的车。
0: 也不近啊，
1: 对，
0: 但是也不近。
1: 车的话，这有一台，它是电车，什么时候想开就开。哦，你们俩没驾照哈、哦？
2: 我俩不会开。
1: 他们俩没驾
0: 照。对啊。
1: 那只能你开着带车带他们去啊。
0: 我不敢开高速。那只有用叔叔的车了。
1: 叔叔的车坐不了这么多人呢。
0: 坐得了。
1: 我是辆三轮，怎么能坐？
0: 我不去就坐得了。
1: 三轮车载不了这么多人啊。有朋友他说这个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有一位这个乌兹别克族的小姐妹，然后呢，她有带他们家那个暑期他们家的一些特产，有一个叫做奶疙瘩的东西，然后呢，宿舍每个人都有一份。
0: 他那个奶味好重，好像是。
1: 之前我有一个那个同学，他是哪儿的来着？他好像也是西北那边，他是甘肃的，对。然后当时他带了那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嘛，哦，不是甘肃，山西那边的，叫做瓦尔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0: 没有。
1: 它就是有点像凉粉，然后你把它
0: 那我知道这个
1: 划开，然后呢加上那个辣椒，加上醋，然后一拌就可以吃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吃到的吗？
1: 你为什么吃这个？
0: 我是在看一个博主的测评里面，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很好吃，我特意去淘宝上买的。
1: 瓦尔托嘛，应该就叫做。
0: 对，你刚一说它这个样子，我不记得它叫名字了。
1: 一道一道划开，加调料拌着吃。
0: 是，
1: 当时我们有个山西的同学，然后就带我们吃了这个东西，说他们这是当地的山西特产。
0: 是好吃的，但是对我来说有点酸了。
1: 对，它口感是偏酸的。你们有没有就是，你们班应该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吧？
2: 对啊。
1: 有少数民族的朋友吗？谁少数民族啊？你少数民族啊？
2: 对啊。
1: 你是少数民族啊？
2: 嗯。
1: 你是？请问您是哪一族啊？
2: 我是满族。
0: 哦。
1: 满族。
2: 我叫红姐，我们
1: 这
2: 基础叫
1: 那红姐。什么？等会儿，麦声有点小。
0: 所以
2: 那英老师的
1: 那。那英老师的那。
2: 对对对。
1: 那英红姐。
0: 跟你一样四个字名字是吧？
1: 你的姓氏是哪一个？
2: 你说就对应到满族吗？
1: 对，是。
0: 乌拉乌拉。
2: 乌拉马拉。
1: 乌拉。
0: 那个谁，蔡少芬说的那个是蔡少芬是吗？嗯、对
1: 啊，就是你是满族，然后呢，你算是少数民族，那你接触过某一些就是比如说属于少数民族的食物吗？
2: 满族会吃狗肉，因为我爸爸是东北那边的，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是家里就是聚餐啊什么的，就是我长辈们在吃狗肉。
0: 那你应该不吃的吧？你连羊
2: 接受不了，
1: 对，就是可能
0: 是
1: 当地的一些吃法上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你们身边比如说哎，大学刚认识的时候，刚来大一大二的时候，应该有很多地方不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同学，他们可能会带一些家乡的特产，对不对？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家乡特产？比如说你有从满族带一些什么东西分享给同学们吗？哦，那就把馍带给大家了，把我的从西安的祝福带给大家啊。
0: 哎，那你会纠正别人吗？就是比如说你的姓氏的读音。
2: 哦，不会啊，
0: 就大家爱怎么叫怎么叫。
2: 对对对，
0: 难怪你不在我们这边叫小娜。
1: 你看名字当中也没有这个了，真是的。
0: 就是有啊，他的姓氏就是，
1: 可是也不会一般这样称呼了，可能就是
0: 叫老娜的有啊，
1: 叫他的名字后面会好听一点啦。谁不会以姓氏开始称呼了？
0: 小杨这个小小什么，这不是
1: 有人叫你叫小李小五吗？
0: 有啊。
1: 哦，
0: 有，当然有，
1: 好像没有人那样称呼过我。
0: 叫姓氏的叫的很多，
1: 就是拿小开头。
0: 嗯，
1: 这不就是吗？俩都是拿小开头的。对啊，
0: 人家是叫红姐，
1: 另外一位，对不起。
0: 对，
1: 我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了，等一下我刷新一下哈。有朋友他说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接受。
0: 什么？
1: 河南那边有一个这样的吃法，就是拿那个开水冲鸡蛋，是鸡蛋茶是吧？
0: 哈，
1: 应该是鸡蛋茶吧，我搜一下。
0: 你是说跟那个酒酿冲蛋一样，但是它是拿开水冲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我搜了一下。对，鸡蛋茶。
0: 我看这照片是长什么样啊？
1: 它不用看照片，它就有制作过程给你，就是把鸡蛋打散，然后拿开水直接冲调。
0: 哦，这不是在打蛋花吗？
1: 哪有那么快了，又没有倍速。哎，来了，
0: 然后嘞，
1: 直接拿开水冲啊，
0: 就这样吃啊？那岂不是很腥？
1: 开水冲啊，然后就看那个
0: 其他东西一点都不放，就这样开水冲啊？他应该要放调料吧？你最好把这个菜谱看完哦，不要误导大家。
1: 我看他会不会加调料哦？
0: 就焖一下，
1: 焖一下，
0: 然后嘞，
1: 没有了，
0: 结束了。
1: 打沫什么的，打打泡啊。
0: 哦，
1: 你要看到他喝的样子吗？加什么？加糖啊？
0: 加了白糖，是盐还是糖啊？这个是
1: 应该像白糖，对。
0: 你有没有可能再往下翻一下，它底下是有制作步骤的呢？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印象当中就是这种冲法，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就跟那个拿酒糟那个冲蛋是一模一样的。对，
0: 那就会更腥。哎，因为酒糟还会那个，你知道有人回说广东人是吃老鼠的吗？你这个老鼠
1: 是
0: 我们
1: 竹鼠吧？
0: 不是我们随处可抓的那种吧？
1: 应该不是。对，
0: 它是有特定的品种的吧？
1: 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猎奇的一些食物，是不是就跟我们在江西一定要吃那个甲鱼是一样的？对啊。
0: 然后你知道他们就说，哦，那你们俩来江西了之后吃了那个吗？藜蒿炒肉。
1: 炒
0: 但是这个季节是藜蒿的季节吗？
1: 秋冬天的时候。
0: 鄱阳湖的水草。
1: 嗯，对。
0: 哎，浙江也有。哎，浙江也有，那边台州那边有，
1: 就是当地的一种水产的一种水草，然后呢我们会把它炒进菜里面去吃。
0: 嗯，有的人觉得很好吃，有的人就觉得也很奇怪，
1: 它就
0: 是
1: 有
0: 一种
1: 水生植物
0: 的感觉。
1: 对，它会有一种水生植物的味道，独特的香味在里面，然后呢爱吃的人他就爱得不得了。
0: 嗯，
1: 如果不爱吃的人他就是跟吃折耳根一样，觉得那个味道特别腥。
3: 香椿不是一样吗？
0: 没有那么没有折耳根那么腥。
1: 它肯定没有折耳根那么腥的。对，香椿，
0: 因为我还蛮爱吃的。
1: 哦，嗯，
0: 但是如果你说要我吃折耳根的话，我吃不了。藜蒿炒肉我很爱吃。哎，
1: 嗯，
0: 我每次在食堂都会点。
1: 我每次是把那个藜蒿挑开，我直接吃那个腊肉。哎，
0: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有点味道的。
0: 我们下次可以合作，因为我不吃腊肉。
1: 你不吃腊肉，
0: 我每次都把腊肉挑出来。
1: 对，咸肉、熏肉、腊肉这一块
0: 我觉得腊肉是给藜蒿提鲜的，所以我不吃它。
1: 乱说。你这就是乱球。
0: 不是吧，
1: 藜蒿炒腊肉大家都是冲着肉去的。
0: 那为什么藜蒿摆在前面？
1: 它可以反过来叫嘛。
0: 没有人叫腊肉炒藜蒿，
1: 一般都是炒肉，都是前面这个东西。辣椒炒肉，
0: 嗯，
1: 胡萝卜炒肉，香干炒肉，
0: 说明前面的东西很重要。
1: 肉
0: 才
1: 是
0: 配菜。
1: 意思是肉是百搭的是吧。就有些东西可能地域不一样，然后呢可能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的东西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相关的吃跟特色在里面嘛。
0: 有朋友说吉安小酱喜以前叫做旺旺。哦，
1: 嗯，对，
0: 旺旺比较贴地气。哎，
1: 这个名字比较贴地气一点。嗯，对不对啊？还有一些东西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真的会接触到，但是呢真的可能是踩到了自己吃饭的那个雷区。有朋友他说我觉得生蚝这个东西我是接受不了的，生吃生蚝啊。他说我接受不了，就是熟的生蚝能吃， 但是呢，之前有一次吃那种说可以新鲜捞上来直接吃的生蚝，我就有点接受不了那个，而且还是活生蚝，你必须要把它嚼。
0: 青岛那边不是有那个吗？
1: 嗯，
0: 就是直接蒸啊，它不像我们这边是做烧烤那种。
1: 这就跟吃那个鱼吃刺身，吃那种什么鱼那种什么。那种鲜啊或者吃那种鱼的本味儿一样，那个东西是接受不了的。
0: 嗯、有的东西新鲜的还可以。
1: 你就跟吃那个牛肉一样，你能够看到那个牛肉在那个活的那种牛肉在那跳动是一样的，有点接受不了。
0: 我觉得三文鱼如果它煮熟了，我也不太爱吃的。
1: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聊到这种生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浑身在冒冷汗，在起鸡皮疙瘩。说实话，
0: 你自己要聊这个话题，
1: 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这些生吃的东西。
0: 我吃过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是章鱼还是鱿鱼？它也是生的。
1: 你不是不吃这个东西吗？
0: 就是因为有一次人家在我旁边吃日料的时候，他点了一份就是生的那种八爪鱼、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说他蘸了那个芥末和酱油之后，我看他吃的津津有味，而且他因为是刺身，所以他的味道不大、
1: 嗯、
0: 我就一直在看他，然后他就正好是一个女生，他说你要不要吃一点，因为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1: 嗯、
0: 然后我就在他碗里吃了，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能接受是不是、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好像对有些东西看上去样子就有点接受不了，比如说小这什么荆芥这个菜、
0: 啊、
1: 折耳根这个菜、
0: 哦、
1: 还有那个一煮那个颜色会变成红色那个是什么来着，
0: 哎，那叫什么
1: 苋菜，
0: 苋菜，
1: 对，一煮那个颜色可能会变的那个苋菜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0: 有朋友说必须是我们安庆的腌烂了的化萝卜，老一辈会吃，我接受不了，主持人可以搜一搜，咦，这是什么呀，我搜一下，
1: 你去搜一下，我觉得是样子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它的状态看上去是能
0: 吃的吗？ 它毕竟是萝卜呀，它会很奇怪吗？
1: 对啊，你知道你们俩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全都听得到，你们俩讲的今晚吃什么东西
0: 真的吗？我没有听，
1: 你耳听力很不好、哎、
0: 因为我的声音开得很小。
1: 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耳机调的声音很大？
0: 你开得很大，
1: 对，所以我可以听到大家说的话。
0: 哎，那今天晚上吃什么？
1: 你在讲八什么八卦哦？
3: 不能说
0: 了，不能说吗？待会儿拉下麦能说吗？
1: 哎，拉下麦是可以跟我们说的，对啊。你先把那个安庆萝卜搜一下。
0: 化萝卜，它就是、嗯、它没说做法哎，就是腌制的。
1: 哎，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接受不了粉蒸肉哎。
0: 啊？
1: 粉蒸肉接受不了吗？
0: 有朋友说化萝卜是很臭的。
1: 嗯。
0: 哦，原来是臭的呀。
1: 有点像那个江浙那一边一带那个叫什么来着？臭的那个豆干，
0: 他说这种烂萝卜不是想腌就能腌得出的，有些人真的是腌烂了腐臭，这个是不能吃的。
1: 哦，对，
0: 哦，
1: 可能只能就那个味儿吧，看看。
0: 他们都叫烂萝卜。
1: 嗯，看一下图片，有图片吗？
0: 有啊，有这种颜色的。你已经觉得反胃了是吗？
1: 不是，我看这种东西，我今天真的有一点点。
0: 但是还有黄黄的，
1: 哎，这个可以接受啊，
0: 这
1: 个好像
0: 就是啊，对，有点像是那个韩国里面的小
1: 菜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这种类型的，看着会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0: 嗯，有各式各样的，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的，好像一般是这种跟发了霉的土豆一样的。
1: 这个就是一个叫啊，一个叫，然后呢把它腌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曾经出于礼貌，然后呢，这个不好意思拒绝吃过哪些自己可能真的难以接受的一些食物？本来我今天有一个话题想聊，但是我怕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得罪人，说实话。
0: 什么话题？
1: 就之前我们说过那个歌的问题。
0: 哦，
1: 对啊，
0: 就是你的年代里面你觉得比较流行的一首歌。
1: 不
0: 是，
1: 我翻新了一下。
0: 哦，
1: 我翻新成了就是那你分享一首最讨厌的歌。
0: 最讨厌的歌呀，
1: 明天聊这个啊。
0: 我没有什么很讨厌的歌呀，
1: 他的歌词儿或者是歌手或者是，
0: 我觉得我的包容度还蛮高的。
1: 明天我们能聊这个吧？我就怕这明天聊这个，
0: 我怕
1: 得罪人呢。
0: 我怕有一些禁歌，很多人说我们都没有，他们说了，但是我们只能说哦，原来是这个，可是我没办法告诉其他人。
1: 小朋友们有一些自己不太喜，哎，小朋友在聊八卦，
0: 聊得好开心。
1: 小朋友哪
0: 些？先把麦关掉。
1: 我怕有的八卦我们都能听到了，最主要的是啊，
0: 我没有听到，我一个都没听到。
1: 你把声音调大一点，绝对能听到哎。
3: 这个不能让观众。
0: 说。
1: 那你们聊这个我们就更想听到的是
0: 什
1: 么
0: 他说，他刚说什么，
1: 这个 OK OK 是跟我们有关系吗？
3: 哦，不是，
0: 那得快一点啊，我不想加班。
1: 那我们认识吗？
3: 你肯定认识啊。
1: 我
0: 为什么叫你肯
1: 定
0: 认识？
1: 他认识吗？
3: 他们都会，你们都会认识的。
1: 我们都
0: 是明星吗？
3: 对对对
1: 啊，
0: 哦，是热搜上的明星。
3: 不不，就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1: 你身边朋友是明星 啊？
3: 对对对。
1: 哇塞，
0: 那更想知道，完蛋了，这播出去全部人都想知道。
1: 你身边认识明星哎？
3: 不

0: 玉长已经还有两瓶。
1: 玉长
0: 雅集，各位朋友们，给大家号外一下，
1: 玉长雅集今天最后一天最低价，
0: 对，明天要开始涨价了。
1: 是的，
0: 七月七号开始，我们玉长雅集的所有东西它会全线调价，成人价格会掉。会调到268元一张票，但是我们明天开始，我们的成人价格在我们的969平台还是有优惠的，它有个抢先价格是218、哦，就是明天开始我们的成人价就268，
1: 全平台都要那个调到268。
0: 是的，我们在
1: 全网最便宜的时候，如果被我发现，玉章雅集，如果被我发现有平台不是268的话，
0: 那你就完蛋了，
1: 我可要发飙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会发飙。我们跟你讲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你现在打开我们的链接，它还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单人票168，一大一小的价格依然还是298元。
1: 是的，
0: 过了今天、明天的之后呢，我们的价格
1: 398了。
0: 对，成人价就变成218元，然后呢，这个一大一小的价格会变成398元，这个价格会有一定的上调。
1: 真的好，哎。这样看起来真的好划算，我们这几天卖的。
0: 我知道你要跟他说那个，对，反正我们之前的价格真的很划算。
1: 对，
0: 如果大家这个还没有买票的话，你真的得趁着今天最后一点时间，然后呢赶紧把这个玉章雅集优惠的价格给他寄来啊！现在价格还是优惠的价，
1: 是的，
0: 单人票168，一大一小的价格是298，
1: 真是不敢想象前两天买了这些票的人他们
0: 赚
1: 大发了
0: 多少啊！真是的，给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在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小朋友呢到底是年龄区间是什么时候，一大一小的，小的这个朋友他是3到14岁，都可以符合去的，所以说呢这个票还是比较划算的，就是298元一大一小，包含了你一整天在玉章雅集的游玩，第二个它也包含了你一整天在玉章雅集的所有的这个吃和玩方面的这个自助餐在里面，第三个的话我们玉章雅集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还有古风的这个换装啊，如果你出去玩你这要去旅拍的话，这个服装跟化妆的费用都是不低的，我们这个是包含在里面的，有这个古风的妆造，还有这个玉章雅集的这个一顿自助餐，以及这个室内空间2万多平米的 NPC 互动啊，还有这个亲子的手工游玩啊，都会包含在内，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6，赶紧趁着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把这个票给买了哈，
1: 要快一点哦，就最后一天了。然后有朋友他提前发出来了明天的话题，
0: 明天你再说啊，明天再说。
1: 那今天先不说了，
0: 我们明天再说。明天就是你有没有哪一首觉得自己还比较讨厌的一首歌？
1: 那你要记得一下，要不然明天会被刷掉这个回复。
0: 我不会忘记，我每天在写话题的时候都是很绞尽脑汁的，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对啊。明天来分享啊，有没有哪些你最近讨厌的歌或者比较讨厌的一句歌词？我们不得罪歌手，得罪歌词写词人是可以的啊，
1: 更不太好吧？
0: 好了，玉章雅集啊，数字6。赶紧来买票，明天的话就恢复啊，明天的话涨价，
1: 对，
0: 现在还是最优惠的价格，而且涨幅不低哟。
1: 是的，要涨100呢。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玉章雅集就可以了。今年暑假我们也为所有的小朋友们准备了这个暑期的夏令营活动，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次的暑期夏令营活动的目的地是我们的北京夏令营之行。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一个夏令营活动的话，欢迎各位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活动之旅。
1: 是的，
0: 这一次我们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正在来进行招募，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3期开营，2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的所有的小朋友们7天，就是1周，来到我们的北京来进行相关的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学子来进行交流，来树立梦想。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的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了有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更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物资，让你这个研学玩乐两不误啊！一定要记住时间，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然后价格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
1: 是的，
0: 关键词是研学跟北京，来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北京研学夏令营的活动哈。
1: 对，等于说这个时间段呢，小朋友又可以学习到，又可以玩到，而且也不会耽误大人的时间哎。
0: 对呀，如果说你想给小朋友稍微的放个假的话，你就可以趁着现在的时间，对不对？让小朋友这个稍微的出去锻炼一下他的独立能力嘛，对不对？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研学北京之旅，关键词就是研学跟北京，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喽，因为也看到有朋友一直在回复我们的旅游线路。
0: 对，西藏也在招募哈，但是我们这个时间点它现在是没有西藏。对，然后如果大家想来咨询西藏的话，你就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1: 刚刚那个，你为什么要把北京和研学放一起？你要么就回复研学，要么就回复北京。
0: 你回4个字儿，它弹不出链接哈。
1: 对，
0: 你要分开回复我们这个关键词。好，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云南之旅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了解，云南之旅正在招募过程当中。刚才有给大家介绍我们的那个昆明、大理、丽江，这一次要给大家。

0: 介绍的是我们的西双版
1: 纳。
0: 对，我们这次西双版纳的暑期招募计划，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招募的，就是家庭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一家五六七八口，你就可以来以这个家庭为单位来报名。
1: 是。
0: 然后呢，家庭团它有个优势，就是它更加的私密跟隐私，你就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进行拼团跟拼车，而且呢，出行时间更加的灵活跟活泛。你想去哪玩，你也可以找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定制师来定制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的旅游线路哈。
1: 哎，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西双版纳之行，它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点，它就是我们全程升级的都是五星级别的酒店，分别是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客房42到48平米的超大家庭套房，而且还是双床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的配套非常完善哈，有这个景观游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还有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整备，休息体验一步到位。还有他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我们的这个研学老师会带着小朋友们走进这个夜间的植物园，来看看这个夜间的动物们呐、萤火虫啊和这个植物到底是怎么来生长的，
1: 是的，
0: 就是让你体验游玩两不误。这次的价格，成人价格我们是按照4680元来收费，儿童价格是3680。如果是一家三口，你就是两成人加一小这个一小孩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哦，是的，
0: 四个人、五个人就这样来报名。然后呢，我们这个行程它是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来定制的，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这个西双版纳的旅程了。现在来进行的暑期招募，云南、西双版纳。还有我们的这一条西藏之旅，对不对？这三条线路正在招募，然后呢，小朋友就是我们的研学之旅，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来咨询。
1: 是的。
0: 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啊？
1: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0: 创意装饰。
1: 我们的创意装饰这一次呢，又是给大家带来了1万抵4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我看一下哈，其实创意装饰的话，
1: 你想反驳我？
0: 没有啊，没有反驳你了。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次创意装饰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它是一家江西非常有实力的家装品牌，而且创意装饰有打造了江西家装行业的首家20000平专业材料的仓储中心，它的规模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
1: 是的，
0: 它的仓库里面也全都是大牌的一些家具品牌，比如说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啊、九牧啊、方太等等一线大牌的建材。也就是说，你选择在创意装饰装修，就相当于他帮你默认选择了全部都是一线大牌的材料来进行装修的啊。而且呢，创意装饰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是个直接和各大建材厂家来签订长期战略合作的，所有材料都是从这个仓库直发工地，价格更优惠，材料直接到业主家，全省南昌还有各地集市都是统一工厂直供，省去了代理商的差价、中转的仓储还有这个多层物流的费用，把最主要的优惠给到所有的业主朋友们。
1: 所以是就是较别家来说呢，优惠度更高，而且它的工期会更快。
0: 嗯，对，是的，这个是创意装饰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的话，我们现在实打实的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上的优势。七月份创意的这个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仅28个优惠名额，能够享受交1万抵4万的优惠的装修款，直接成本价给到你来进行装修，而且预约到店还能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的这个全房的冲金找平工艺，做完墙面平整，后期的定制柜体能够更加的严丝合缝。
1: 是的，而且如果你找平了的话，你下次刷，如果你想换漆嘛，你刷乳胶漆上去的话，就不用再给它就是弄掉了，直接盖上去就行了。
0: 我们这次呢，还有这个三重的品质监督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全程监督，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装修上的品质，
1: 老师
0: 我没有监督过哈，为大家这个品质上来进行保。
1: 我以为你说我不算是老师。
0: 反正大家如果说想来报名了解的话，最近正好是这个装修的旺季，
1: 是嘞。
0: 然后呢，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
1: 8820-6222，
0: 对，8820-6222，赶紧来抢定这个28个名额，锁定优惠，然后呢，就可以拿到这个成本价来进行装修跟了解了。
1: 是的，
0: 最后的最后，
1: 最后我们还有什么呢？
0: 豫章雅集，
1: 豫章雅集要再次跟大家号外一下，因为过了今天之后，我们的豫章雅集就要开始涨价了，各位朋友。
0: 还有没有买票的吗？
1: 还没上车的吗？没买
0: 票
1: 的，赶紧补一下啊！
0: 这个上车之后，你确实得把这个票给补起来啊。
1: 是的，因为主要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网全平台最优惠的价格，一大一小两个人呢，它只要298。你知道明天要多少钱了吗？明天要398。今天你买到就是赚到，明天的话，你可能虽然在其他平台来说我们还是优惠的，可是呢，你跟别人已经买过的人。

0: 相比的话，你就会觉得贵咯。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链接当中，豫章雅集还是168单人票和一大一小298的这个套票。
0: 是的，
1: 明天开始7月7号，豫章雅集将进行全线的调价，成人价格会到268元、然后呢我们平台当中上架的成人优惠价格会变成218元。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一大一小的两人是变成了398元。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还没有去，或者这个去过之后你想还多囤几张的话，你得赶紧在我们的链接当中来购票，因为明天它就会恢复这个调价了哈。
0: 如果你身边还有朋友没有买的话，你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朋友，然后让他来969的平台买这个一大一小的298的票、一定要在今天晚上买好哦，要不然明天就会涨价了。
1: 所以说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的话，这个暑期你要带小朋友出去游玩，想找一个好玩的地方的话，豫章雅集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其实真的满足了所有这个亲子相关的一些重点的项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服饰上面，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个非常精美的古风的服饰，小朋友跟大朋友都可以换上，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靠谱而且特别好看的妆造提供给各位。
0: 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在潮派里面，我们自己的账号里面就有人已经发了反馈了，
1: 对，
0: 拍的蛮好看的，
1: 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去玩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相关的大家这个出片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它的场景，然后再加上那种沉浸式的感觉，特别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你可以和 NPC 互动，在小朋友眼里那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1: 没错，然后这一次我们的豫章雅集包含了这个第一个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孵化道，
0: 对，
1: 第二个还包含了大家在豫章雅集玩上一整天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吃饭哈、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对，第三个就是我们豫章雅集20000多平的室内展厅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20000多平的这个相关的游玩的地方
0: 逛一逛，然后小朋友可以和 NPC 互动一下，做做手工，因为小朋友还是蛮喜欢做这个，就是在闲暇时间啊去做一些什么非遗的手工啊之类的。
1: 对，是的，所以说呢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豫章雅集来体验到，最主要的是今天最后一天还有这个优惠，
0: 明天要涨价了，各位朋友
1: 是的，
0: 记得明天涨价。
1: 单人如果说你想一个人去的话就是16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小朋友去的话现在就是298，对，明天的话全线涨价，所以各位
0: 涨成398哦、各位朋友，
1: 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抓紧今天最后一天来购票，回复关键词数字6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是有效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这张票多拍多囤，如果说你最后不想去也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直接线上退款的。
0: 对，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先囤起来，要不然明天的话你就要多花100块钱哦、只是差一天的时间。
1: 明天潮派早餐应该就开始改价了吧，明天要看一下。
0: 不知道哎，但
1: 是
0: 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改啊。
1: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来囤票吧。目前来讲我们现在线上的口播内容就是这些了。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
1: 我们要去听八卦了。
0: 你还记得？
1: 我对八卦还是很好奇的。
0: 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到7点再见咯。
1: 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吧，拜
0: 拜。
1: 拜
0: 拜。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潮台，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0: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槽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妇科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公益提醒。

0: 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
2: 我酒量好，
4: 就抿一口，一小口。
2: 来来来来来，再。

0: 再来一口，
1: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sur un jour. Avec la réalisation qu'enfin, on permet de tout se poser en deux.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零。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
3: 969 Number 1
1: 潮台
3: 96.9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0.8。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秀 Number One 潮台。One, two, three.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木柱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So tell me what you talk about.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

0: 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

0: 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在我刚才下车的那一瞬间开始下雨了。
1: 哦吼。
0: 对，所以今天早上逐渐好像有一点变大的趋势，但是其实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很短。
1: 那你算幸运的，
0: 所以就有可能今天早高峰可能还是会有下雨的状态，所以大家更要注意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的行驶状态了，
1: 是的，
0: 好不好？
1: 是的。然后今天那个是星期几啊？
0: 今天是星期二。
1: 对，今天是星期二。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台969潮派早餐。嗯，我是塞娜，他是王晶。我今天忘记一件大事儿。
0: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想要干嘛？你说。
1: 忘记一件大事儿。
0: 什么？
1: 因为今天我们本来是说要就是一个跟大家聊的话题嘛。嗯。哎，我昨天晚上还认真准备，今天早上还认真准备。
0: 你还有认？你不是我有准备实际的东西要带来吧？
1: 我准备是要带来的。
0: 什么东西啊？
1: 在车上，夏日好物推荐的。
0: 在车上，你带你去拿呀、啊。
1: 算了，我形容一下应该也可以。
0: 哦哦，我昨天晚上去吃了那个，就是很多听众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过的那个大师油炸。
1: 哦，好吃吗？所以，
0: 因为我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就晚上运动完之后，就刚好我想说，哎，我好像拐弯就要路过那个地方，哎、嗯，那我就说，那我就去看一下吧。嗯、然后我就进去，就我就是，整个从我停好车，然后走到那里面去，嗯，就整个路上没有人，然后那个店里也没有人。哦、然后我进去之后呢，那个店呢是一个看起来算是很精致的油炸店。
1: 哦，
0: 就是它跟普通的油炸店不太一样，它是那种有一个很小的店面，然后那个店面有一种半开放式的感觉，然后里面就分了一个大厅，然后大厅旁边有一个休息区，然后休息区里就有两个人，应该是店主，应该是老板和老板娘。Oh. 然后进去之后他就问要吃什么，就看那个冰柜，但冰柜里的东西已经不算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已经快九点半的关系，因为他好像11点就要打烊嘛、嗯、然后呢可能
1: 卖光了啦，
0: 东西就没有特别多，然后我就挑了一些，然后我就说打包，然后首先哈，我就觉得说他结账的那个价格就当时有吓到我一下，因为我挑了什么，一串臭豆腐，一串鸡肉，
1: 哦，
0: 然后一把那种他所谓的猪肉嘛，
1: 多少钱？
0: 所谓的雪花酥，
1: 多少钱嘛？
0: 总共39.5块，还有一个、哦、还有一根包菜，
1: 好贵呀、啊，
0: 还有两个脚板。
1: 还有吗？
0: 没了没了。
1: 不过最后还有8串鸡脚，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就是这些，
1: 有点贵呀。
0: 嗯，我觉得偏贵吧。然后呢，就后来就开始等嘛，等那个东西炸好。然后他就说他那个猪肉是那个猪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梅花或雪花那个部位，就是脂肪比较多、嗯、比较嫩的那个部位。我说 OK， 然后就点好，然后我就打包走，因为我又在现场吃。
1: 是是。
0: 然后打包回去，我就很怕说到时候我如果等太久，洗个澡的话凉透了就不好吃了嘛，嗯、我就开始吃。首先那个脚板很好吃，因为脚板很难吃吧。哦，
1: 脚板都是正常炸的话，就是味道就是酥酥脆脆。
0: 然后我就说给我炸老到那个很脆的地不太好。哎、哦，他把那个脚板一片一片全部是扯下来的，就最后炸出来是一盒
1: 像爆米花一样，
0: 一盒是单片单片的那个。
1: 其实我不喜欢那种
0: 脚板，
1: 我喜欢落到一起的那种。
0: 就是他算，我都说他是精致流派的嘛，他不是那种野生型的。
1: 这样精致流派，其实我听起来我就不想去吃了。
0: 然后呢，他炸完之后会很精致的，就是拿一个那个调料粉的那个罐子在那边撒撒撒撒撒撒调料，然后撒完调料之后呢还要撒葱花。
1: 还有撒葱花？
0: 对，
1: 我们之前吃有撒葱花吗？
0: 好像一般的油炸店是不会撒葱花的，
1: 而且也不是这种撒调料吧？我们好像是拿那个，
0: 他会那个酱，他会那个脚板的酱，他也会先蘸好，蘸好之后他还会再另外撒一些粉状的调料。
1: Okay. 所以你就说好不好吃吧？
0: 那个脚板很好吃，调味也不错。然后呢，我就开始吃那个肉，那个肉就是我只能说就是炸的那个程度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吃出它是什么肉。
1: 对，
0: 就什么部位的肉了，因为它炸到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偏，有一点脆边的感觉，然后你吃起来你也不会吃出它是梅花或者是哪个部位的肉。
1: 有的时候我到油炸店，我吃什么肉我都吃不出什么肉味，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肉，反正就。
0: 然后呢，包菜很好吃。
1: 哦，包菜比较好吃。
0: 它的包菜呢，有做一点点不同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呢？就是它在那个签儿的底部放了一小块的火腿肠，

0: 在那个包菜不放进去之后，
1: 然后上面顶尖
0: 也有一个，顶端又放了一个小火腿，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把那个封在里面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就不用掉下来嘛。
0: 对，但那个还蛮好吃的，
1: okay.
0: 就炸出来挺好吃的。
1: 所以、就是、
0: 然后其他的臭豆腐呢也不臭。
1: 所以就是价格贵，但是你就觉得还 OK 是不是？
0: 就是普通，就没有什么亮眼的东西。
1: 你觉得有值得这些钱吗？
0: 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因为他所谓招牌的那些什么鲜的牛肉啊什么的，
1: 嗯、卖完了，
0: 他们可能卖完了之后我都没有吃到。
1: 对对对，我之前去吃那个张树林，
0: 但老板有送两个他们自己正在蒸的一种那种，就是有点像团儿，有点像糕的那种点心。
1: 哦，
0: 嗯，然后就放在袋子里一起打包。
1: 赠送的算是价格在里面。就是我之前吃那个张树林对面的无名油炸，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无名油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说江科的那个巷子里面有一个油炸店也很好，它上面非写黄焖鸡米饭、哎、I don't know why。
0: 张树林那边还有一家油炸好吃，就是在那个老汤店的隔壁的隔壁，老汤店的隔壁是一家油炸，隔壁的隔壁还是一家油炸，但是是隔壁的隔壁那家比较好吃。
1: 叫什么？
0: 好像叫眼镜还是什么，我忘记了、
1: 哦、老汤店。好像我说那个无名油炸也在那个附近，
0: 就在那附近。对对对，
1: 嗯嗯，所以
0: 就
1: 是
0: 这样。昨天晚上的一个经他，你看他的那个最后那个脚板炸成这样，
1: 我不喜欢，像土豆片。I don't like。
0: 因为它实在是把全部都分开。
1: 我
0: 你像一般我们炸的会
1: 都是要
0: 会就炸出，你就觉得炸出有种开花的感觉，但它那还是粘连在一起。
1: 我喜欢开花那种感，就是落在一起那种脚板。
0: 所以
1: 它
0: 一开始弄，我就跟朋友说，我说哦，这是个精致油炸。
1: 不喜欢，不喜欢，不要去那边。好，不喜欢，不喜欢。
0: 但是我还是想下次在路过的时候去尝一下他那个牛肉、或者什么其他的那些肉类会炸的什么样子。
1: 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了。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刚才已经提前有人路透了。
1: 对对对，就是我本人、什么叫提前路透哦？
0: 你提前啊，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聊的时候。哎，
1: 我们正式开始聊了、
0: 不过你当时好像已经就是强行的就是进入了节目。
1: 对，因为我突然一瞬间走神，想到我今天没有拿上来的包，我就很生气。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觉得有哪些夏日好用的物品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今天的这个单元应该算是我们节目最受大家欢迎的单元之一。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好物推荐。
1: 所以就是大家赶快把小本子拿出来，要做好记录、
0: 对对对，
1: 有些小本子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对，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聊的就是夏天的好物推荐。
1: 是的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哦，我还想说一下你昨天给我的那个小零食，没有亮点。
1: 没有亮点，
0: 还是说昨天我的味蕾有问题啊？为什么什么都没
1: 有
0: 亮点呢？因为我只吃了鸭脖。
1: 鸭脖没有亮点。不是，你去，我因为我不想买鸭脖，不是你说我想买鸭脚就变成
0: 鸭脖。因为那个鸭脖就是吃起来就是跟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包装产品的鸭脖味道几乎是一样。
1: 它是鸭脚比较好吃，是那个就是卤香味的鸭脚比较好吃。
0: 确定鸭脚不会是像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包装食品的鸭脚的味道一样？
1: 我觉得是比较好吃的那种。然后
0: 但藤椒的你吃过？
1: 藤椒我吃了，又麻又辣。不想买这个，我没买对一个，家人们。那藤椒的还可以，你可以尝一尝看。
0: 鸭脚我还没吃，我昨天吃了两个鸭脖。
1: 然后重点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家都是。
0: 说阿爷这个年纪大了，味蕾就是会退化呀，连这个东西都说自己好吃嘞。
1: 我都说我买错了，我都没有说过好吃。
0: okay.
1: 我说你将就着吃吧，分一分给你。有朋友说他们家用山姆的油很干净。别的地方油就不干净、
0: 对，就是用什么油。
1: 他家牛肉非常好吃。 OK， 还有朋友他说作为深度油炸爱好者立了半年不吃油炸的 flag， 此刻听着油炸的介绍，哈哈，江客旁边巷子里面叫做细连油炸，他凭什么叫细，他叫黄焖鸡米饭。
0: 他是不是在他的那个油炸的那个餐车当中有写到细连油炸？
1: 我完全没有关注到他有任何的字符在那边、反正就是没有看到任何，就上面写黄焖鸡米饭。我想说凭什么，凭什么、
0: okay.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
0: 有什么好物推荐吗？
1: 有没有什么夏日好物推荐，
0: 就是夏季篇。对，就是在夏天你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很好用，很适合。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在那个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我们先跟大家来播几条口播啊。就是有一个这个铁锤三效，这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0: 对，
1: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进行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在这个详情页面里面都会有，而且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目前的价格啊，它本来原价是一套两瓶168块钱，现在很划 划算的套餐，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
0: 对，
1: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汽车发动机是不是该除积碳啦。
0: 对，因为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算是一个常驻嘉宾，就一直有在向大家推荐。所有的燃油车辆呢，在行驶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可能会出现积碳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包括体现在大家就觉得说，哎，它油耗真的最近变高好多哟。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为什么加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了？我的车，我原本的力量去哪里了呢？
1: 对呀，
0: 可能都是因为积碳太多，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数字3获得铁锤三校的购买链接，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关于产品的介绍、使用方式的介绍等等。
1: 是的，大家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从这个我们南昌出发，然后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的这么一个线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的行程，而且给大家甄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就住在蒙古包当中，然后你晚上就可以看看落日晚霞，就傍晚的时候，早上还可以看一看这个早上的日出，非常的漂亮，就氛围感直接给大家拉满。而且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烤全羊啊，这个铁锅炖呢、啊、私房湖鱼宴呐、啊、内蒙古私房菜、东北饺子馆、东北饺子啊等等啊，就是全部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还有非常地道的蒙古族的特色美食，就是大家不用做攻略，不用去考虑说什么买机票啊、订酒店呐、啊、订游玩的项目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全部都安排好了，
1: 全部都包含其中。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来不及了，家人们，今天就有一个发往这个内蒙古的航班，就是今天，然后后天，就7月7号、7月9号的班次，4680块钱每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7月中下旬呢，7月13号、7月16号、7月20号的班次，仅需要4880块钱每个人，而且包含往返的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0: 是的。
1: 这是去往内蒙古，大家可以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线路情况，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这个团之外，什么常规团、精品团、私人定制都是 OK 的啊，
0: 对对对，
1: 大家有任何的需求可以直接去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就可以
0: 了，尽管提大胆说，
1: 好
0: 不
1: 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今天进入到我们好物推荐单元的夏季篇，就是夏天你觉得有什么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东西吗？
1: 有朋友他说，夏日必备好物就是一个不用上班的暑假啦。
0: 拖出去，这位听众
1: 来那个殴打8000万大板，
0: 拖的好像关禁闭2个月。
1: 然后有朋友跟我们推荐，他说乐豆家的薄荷仙草有一点像南昌老式的黑凉粉的味道，非常适配想吃凉粉又找不到路边摊的夏天。
0: 乐豆家有做很多他们自营的一些饮料类，
1: 因为我有给乐豆家配音嘛，然后所以每次他们的新品我都可以看得到。好，他们也太爱出新品了吧，就是
0: 他们今年就近两年好像出特别多自有品牌的东西，
1: 对，
0: 包括自有的一些什么果汁啊什么的，但是果汁方面目前我没有喝到一个好喝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可能是不是它比较健康的原因，因为我之前有喝到
0: 它不健康，好甜
1: 好甜，但是
0: 它那个柠檬还是什么橙子，非常甜。
1: 因为我之前有去那个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
0: 嗯，
1: 然后他们有一个专门店，
0: 嗯，
1: 哇，里面没有一样东西好吃好喝，但是太健康了，家人们。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买了很多，因为他就觉得说我要健康饮食，我要干净饮食，然后当做早餐什么的。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健康的东西怎么
0: 都不太好吃，是不是？
1: 哎，怎么回事？
0: Okay, okay.
1: 就是有一种这种。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好物，大家有什么好的东西推荐啊？当然也有些人求推荐的，
1: 对对对，
0: 他说有没有那种午休好物的枕头推荐呢？
1: 午休好物枕头，
0: 哎，我觉得午休枕这个领域，哎，就是有发想出非常多奇怪的东西。
1: 哎，那我跟你说一个啊，午休枕头，我前两天看到应该是蕉下的，蕉下有一款枕头，我搜一下啊，蕉下
0: 午休枕吗？
1: 它是这样的，就是
0: 放桌上的那种
1: 吗？充气的，
0: 哦，
1: 它是打气的，
0: 挂脖子吗？
1: 它可以挂脖子，然后也可以午休，就是你面朝下把头挡在那个上面，那个叫什么来着？颈枕吗？颈枕，
0: 应该可以用颈枕是搜得到吧？
1: 哦，对，我蕉下颈枕充气啊，对，就是这一款。
0: 哦，
1: 就是它很方便收纳，我觉得这一款特别的好。
0: 它很普通，哎，
1: 它很普通，但是据说它是因为是充气型的，
0: 哎，
1: 所以它弹性状态比较好。然后它配备一个那个充气囊，
0: 小的充气，
1: 但它充气囊好像就是它盒子本身，
0: 哦，
1: 所以它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非常方便。
0: 它是
1: 把那个收纳，
0: 一个主打收纳和出行比较适用的，是不是？
1: 你看它这样子的话，
0: 它可以放桌上，可以用来睡觉了。
1: 啊，它就是可以放在桌上，然后你也可以出行的时候，
0: 嗯，
1: 而且据说你，
0: 嗯，
1: 比如说你出行的时候，你出远门，然后什么样的方向倒下来都会比较舒适，就会可以安心睡觉。我都想买一个这个。 但是我也没有执行的计划，我也不知道。
0: 又没有什么桌子上需要你，所以你趴着。
1: 他就这样子，他就收纳起来，就是一个小小的
0: 那
1: 个盒子。
0: 挺小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还算挺不错的。它后颈会多出一块
0: 来嘛。哎，我最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目里看到了那个关于也是一个类似的东西推荐，
1: 啊、
0: 但是它的形态跟它长得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它看起来像颈枕，但是它又像很像一个围巾。它是那种有两边可以两头可以搭到的，你知道吗？
1: 哦，然后呢？但是
0: 它也
1: 可
0: 以这样，它也可以靠着睡。他好像忘了是不是充气的，就他也可以靠着睡，也可以趴着睡。
1: 我在，
0: 因为他有一个全包围嘛，所以他趴着睡的感觉可能更舒服
1: 啊。我原来就是很早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出门的话，我基本上会穿帽衫，因为帽衫后面这样
0: 啊，把
1: 卷
0: 起来，我原来也会，
1: 然后就变成一个，然后后面就有一些人是发明了那种帽子啊，就可以变成颈枕的帽子。
0: 哎，我是在 Papi 的热烈欢迎里看到的，还是？在小姐不吸地里看到，我忘记了。
1: 反正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就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吧。
0: 但是网上你一搜，你会搜出很多奇妙的东西，它有可能是一个树一样的东西放在你桌上。
1: 对对 对，我有看过很
0: 多。我就抱着它。
1: 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看，就是大家有哪些夏日好物推荐吗？
0: 对对对，
1: 快来快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的，
1: 我们彼此分享一下，让我们好好的、非常舒适的度过这个夏天。
0: 对，吃喝玩乐用，在家生活当中所能用到的一切，
1: 啊、方方面面
0: 你反正觉得它好用的，你今天都可以来推荐。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啦。
0: 嗯，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什么夏天的好物推荐。
1: 我跟你讲一个，我就是我今天本来要拿上来的东西，好不好？
0: 什么东西？
1: 哎，我先
0: 念一下。它原本就在你车里的，还是你有特地从家里把它转运到车里？
1: 其实它本来就是，它是在我包里的。
0: 哦。
1: 然后有一样东西是我特别就是放，就是从家里面拿出来的。我先念一下听众留言哦。有朋友他说，我推荐山姆的可机洗凉席，很丝滑，很冰爽，睡上去凉感十足。丁俊买了这个。
0: 可机洗凉席，
1: 他跟我说可好的那个凉席，
0: 就它其实就是一个垫子，对不对？但是一个凉感的垫子，
1: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吧，应该这样说吧，就凉感凉席。然后他就说可好的，但是他是去年还是前年买的，他买的那一款呢，今年已经没有了，但是今年有升级。同品牌的其他款，他说好像他去看了一下也很不错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感觉很舒服。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什么，他说他极力推荐速吸鞋，HOKA 就是你们昨天聊的那个吗？
0: 啊，对，
1: 是不是？因为昨天我也准备想买鞋，
0: 但是速吸鞋我不会日常穿。
1: 然后他说
0: 这种鞋我不喜欢穿，
1: 它这个大底特别舒适，透气徒步，通勤速吸全能，基本上我去年整个夏天都没有穿其他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的品牌它念 HOKA 吗？HOKA
0: 差不多吧，
1: HOKA
0: 大差不差，
1: 还是 HOKA。他说脱下来给你看一下，放心去买，不用穿上，穿上宝宝穿上，这穿上、啊、
0: 首先这种样子的鞋我本人是不会买的，
1: 我可能会买耶。
0: 你应该会买，
1: 对，
0: 好像是你会喜欢的样子。
1: 对对对，因为这种鞋对于我来说，就是反正所有的物品对于我来说，它的便捷性，它的功能性好像要大于它的美观度，就对于我来说。
0: 可价格呢？
1: 这多少钱嘛？这几多嘛？
0: 反正不会便宜。
1: 昨天因为我们有聊到这个品牌，是不是？
0: 品牌鞋不便宜，但也不算太
1: 贵
0: 吧？
1: 你说多少钱这鞋？
0: 我不知道多少钱，其实。
1: 有超过2000吗？
0: 不会。
1: 有超过1000吗？
0: 左右吧，应该。
1: 什么贵呀、啊？我昨天买那双凉鞋200耶，都算贵的。
0: 可能几百块。
1: 哦，对了，
0: 不到1000，我猜测。
1: 我昨天因为就是我是昨天还是前天？就是昨天。哎，今天都要到货了。我昨天就是
0: 已经买了，
1: 想买一个。
0: 是不是？
1: 对，我昨天就很想买一个那个 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看，但是穿起来很舒服，然后又露露脚趾头的那种凉鞋，你知道那种丑丑的凉鞋吗？大家能理解吗？然后我就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好像穿了一双类似的，就是又丑又好穿的感觉。后来我就给他发信息，我说你买那个凉鞋是那个就无印良品的吗？因为我似乎好像有在无印良品看到过。他说不是无印良品的，是亚瑟，哎，不是，是什么的？
0: 亚瑟士？
1: 不是亚瑟士，
0: 你买的是啥呀？
1: 斯凯奇。斯凯奇的，对。然后他说是斯凯奇的哦。我说哦，是这样哦，然后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就下单买了一双，今天应该可以到货。哎呀，那我明天就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穿的脚感吧。但是因为它是那种黑黑的凉鞋，
0: 我好多年没有买过凉鞋了。
1: 对，就是其实我就挺想找一个舒适度很高的一款，
0: 你看999899
1: 那个鞋子啊，
0: 对，
1: 我是不会买哦，好贵耶。
0: 我其实买鞋主要是看它的样子。
1: 哦，这样的。
0: 首先，素汐这件事情是
1: 我
0: 日常不会做的事儿，所以这个鞋的种类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1: 他们说我看了999一双，不买不买。他们都比你快哦，你他们速度都看到了。
0: 因为我看过他的品牌的其他类别的鞋子，
1: 哦，都差不多
0: 的价格，
1: 上下价格
0: 来判断的话，我就觉得差不多就1000左右吧。
1: 好贵哦，嗯。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好用的物品，我觉得很好。因为就是尤其是女生到了夏天之后，就是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女孩子其实夏天的裙子和夏天的裤子很多是没有口袋的，因为他要保持那种就是漂亮的造型。
0: 我跟你讲，现在好多男的也没有口袋，
1: 男的也没有口袋。
0: 对，
1: 那也推荐给你。
0: 我最近就不是，我上周不是去运动嘛，然后呢就发现说运动的那个短裤现在也没有口袋，然后你要去上厕所，就首先要拿好多东西，要拿手机，要拿钥匙，还要拿纸巾。我说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一样东西啊，就是那个其实我去年就买了，无印良品的一个手机绳。
0: 哦，因为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手机背包，背带。
1: 对，手机背带嘛，就是手机绳。因为有的时候
0: 我有个小黄人的，说你要不要？
1: 要。
0: 好，就那个超丑的小黄人。
1: 哪个超丑啊？
0: 我不是发给你看过一个，
1: 大眼仔吗？
0: 就是那个环球影业去年的新年礼包里面有一个那个小黄人吗？但是它是个手机夹，你可以把手机夹在那个夹子上，然后背在身上。
1: 我跟你说，手机夹没有那么好用。
0: 很好用，他们说好紧的。
1: 就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紧了，所以不好用。
0: 哦，你说摘不下来哦？
1: 对，因为之前我买过那米奇的。就是手机夹，然后它后背就是一个米奇，大概我买了可能有5-6年前买的，后来用了之后发现不是特别的好用，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它可能有进步。
0: 哦，所以你说你买的那个无印良品的那个背带
1: 也是，它就是一个挂绳，它就是一个绳，
0: 纯挂绳，
1: 它是一个挂，对，纯挂绳。但是问题是呢，它就是可活动可调节。
0: 它具备任何的装饰性吗？
1: 它不具备任何的装饰性。当然有一些人就那种潮人，他可能背起来就比较酷一点。可是你也知道我不是什么潮人，就觉得背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然后还有重点是什么啊？就是它给你一个八字形的挂钩，会，然后那边会有一个小凸起，你就可以把那个八字形的挂钩，就除了手机之外，八字形的挂钩还可以再挂一个小包包。就是有很多女孩子，比如说。他们可能就喜欢有滴滴当当的一些饰品嘛，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可以挂一些什么小玩偶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挂一些那个小包包，里面可能就可以放你的，比如说口红啊、耳机啊或什么之类，其实也挺好看的。我觉得那个就非常适合你，像我们夏天没有裤子口袋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去哪你手上都要拿很多东西啊，尤其是手机。
0: 男的用吗？
1: 适合男的用啊，我买那个就是适合男的用，因为我买是深灰色的，它好像还有一款白色，其实我觉得白色更适合你。
0: 就是会有颜色的不同，是不是？
1: 应该还有别的颜色吧，这两年有陆陆续续出，但是我买的时候好像只有黑色跟白色。
0: 我毕节都是用嘴咬住手机上厕所的时候。
1: 对，你说是吧？对吧？所以其实很不方便。
0: 所以我就跟你讲，口袋还是蛮有必要的。
1: 对，然后它还有那种，它今年有新出那一款，其实我觉得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买，要不你买那一款。
0: 也是挂绳吗？
1: 它也是挂绳，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它挂绳，可是两边它扭出来之后呢，它就是一个 Type-C 的充电孔。懂吗？
0: 哦，我知道。
1: 对，就是那个，我就觉得说，哎，它好像又兼顾了一些方便，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那个自重就会变重嘛。
0: 我也喜欢就一个东西的设计简单一点
1: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算是我的夏季这个好物这样子。
0: 我听众说这个话题我没有发言权，
1: 怎么呢？
0: 你为什么没有发言权？你平时不使用任何东西啊，用到全都是好难用的啊。
1: 对啊，我觉得可以来那个一下吧。
0: 对，就是在夏天，你有觉得有哪些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吗？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你这个的文字，然后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怎么又有人来说这种话呀？
1: 说什么？
0: 礼拜五上完班就放暑假了。
1: 哦，这样子是吧？
0: 跟刚才那个关在一起。
1: 不想听。
0: 哎，你的头像是木兔吗？你有在打排球吗？
1: 木兔是谁啊？哦，木兔，知道了。你木兔这俩字连起来，我就不知道啥意思。然后我脑海当中出现了那几个两个字，怎么写的？木兔啊。
0: 怎么写？
1: 木不就是那个眼睛的木吗？ 是不是
0: ？No，
1: 啊，那不是是吧？
0: 木得有个木，
1: 木得有个木是吧？
0: 就兔子的兔，他是《排球少年》里的一个人物。
1: 然后那个，
0: 因为他头像是小图，我看不清楚。
1: 哦，有朋友他说，夏日推荐好物就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要听到金金仔和娜娜子的声音啊，带来夏日的微风与清凉呀，有一种可以开心或者的感觉。什么感觉？
0: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条狗腿狗腿的留言呢？
1: 然后这个朋友他说，哦，那我用不了，因为我有时候要背三个手机，会有点多不？你可以紧挂呀，
0: 挂三个就好了。
1: 对啊，你可以滴滴当当挂三个啊，挂三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脖子中间挂一个，还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
0: 走路走快一些都会有一些按摩的作用，打到一直打的击打你。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清凉喷雾呀。
1: 清凉喷雾，你是指哪一种啊？
0: 就是那种夏日，有那种夏日清凉喷雾，我之前有买过，我跟大家讲过吧。
1: 它其实工作原理是什么？
0: 它就是我觉得是超强薄荷什么之类的吧。
1: 哦。
0: 但是很快速就没有了，因为之前我买是六神那个什么，当时还是七零给我推荐的，叫什么冰凉蛋还是什么东西，就小小
1: 一只。冰凉蛋。
0: 对。就大概就是这么大一
1: 子弹的蛋吗？还是说鸡蛋的蛋呢？
0: 鸡蛋的蛋，然后它的昵称叫冰凉蛋，它本身叫什么？应该就是薄荷喷雾吧，就是这样子，像一个护手霜的那种圆形护手霜大小，然后你往身上喷，你喷那个地方就很凉，但是大概过一会儿，
1: 那肯定啊，因为夏天南昌的夏天的天气，你这样喷上去，大概很快就会被蒸发掉啊，对不对？它跟你身体接触的时间很短。
0: 所以说啊，就是如果是大家那个要买的话，是不是要买一些那种强劲的？他们说有一款那个沐浴液好像是比较强劲
1: 哦，
0: 就也好像也是六神的吧，还是什么之类的。
1: OK， 哎、他的头像真的是木兔哎。
0: 哦。
1: 他说就是他们暑假集训完吃烤肉的时候，木兔被那个黑尾抓到了。都听不懂是不是？
0: 不知道。祝大家快乐。我们看一下其他听众留言。有一个朋友有在留言，他有在说，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你说那个清凉喷雾是不是啊？他说那个空调挡风板外观跟百叶窗差不多，可以调节风向左向右，不像传统的挡风板一挂上去一点凉风都没有，已经回购四个了。哦，它是那种带百叶窗的，那可是因为本身空调的那个它就是可以向左向右调风，
1: 对，
0: 你为什么还要再用一个挡风板呢？就是我其实挺想知道，
1: 有的人很怕空调的风直吹到自己的皮肤上，
0: 就是太用力，
1: 对，就像有的人会在家里的那个空调装一个那个挡风板一样啊，
0: 哦，
1: 就不要让它直接吹到床上来嘛，因为有些空调可能刚好装在床头，你打开那个风就会往你身上吹。
0: 哦哦，对，
1: 它就会让那个风往那个墙
0: 面。不过我们家客厅空调是那种圆柱体的那种。它其实风就还
1: 红极一时啊，圆柱体的空调。
0: 对，现在还在流行吗？
1: 现在，现在有了更多新的设计了。
0: 但是我看好像也有市面上很多是圆形的，
1: 但它有精进，跟以前编的不太一样。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安利蕉下的防晒口罩，之前强买的是各种杂牌，今天看到淘宝蕉下搞活动，哎，发现确实比其他的轻薄透气，再热的夏天也不会戴不住，贵有贵的道理哦。
1: 就我冒昧问一下，防晒口罩是不是就是那种可以把整个脸遮住，只留下眼睛和嘴巴的那种啊？
0: 它有很多款式，有那种全部遮住，就像你说那种叫脸基尼，
1: 也是昵称吧？我猜。
0: 然后呢？没有，你直接搜啊，你搜脸基尼就会有、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普通口罩那样，就是这样戴住、
1: 但是它比普通口罩面积大，对不对？
0: 面积稍微大一点，因为它护住了眼角的位置，好像大概。然后鼻孔这里，留了一个气孔，让你顺利的呼吸。对，然后我觉得，
1: 因为我夏天有时候会被这样的，就是穿戴
0: 吓到，
1: 对，穿戴上口罩的人吓到。
0: 可是还没习惯吗？已经流行很多年了耶。
1: 但是它还是有不同颜色啊。
0: 哦，不过讲真的，前段时间那个我去蕉下的时候、我有看到有一款那个防晒帽加防晒面罩。那个有深深打动我的内心。
1: 不好意思，我今天会如此的冒昧，我再冒昧的问一下。
0: 那你说，
1: 南昌蕉下的店在哪？
0: 好多，
1: 我没有去过蕉下的门店呢，好像在南昌。
0: 就你去逛街的时候，它就随处可见。
1: 可见我多久没逛过街了？
0: 那个万象汇就有啊，
1: 买东西都是在网上买的。
0: 商场里面基本上都有、它有
1: 是
0: 一个那种就是路中间的一个大厅的一个台子，就是摆的那种、然后也有一些是一小门店这样子、
1: okay.
0: 它里面有一款那个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帮大家考虑，我个人就还好、因为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到了夏天还是会化妆嘛，
1: 对，
0: 比如说口红啊眼睫毛啊，
1: 对啊，所以他们戴那个口罩他们的妆要怎么办啊？
0: 那个口罩虽然有很多的防晒口罩，它的那个造型是在嘴巴那个地方稍微做一些凸起、但其实难免还是会蹭到嘴巴，
1: 可是脸部的粉底什么的不会被蹭掉吗？
0: 脸上的粉底一定会被蹭掉，除非你脸不出任何的油、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被蹭掉。我就看到蕉下有一款那个我觉得很好，它就看起来非常像养蜂人，戴上去后
1: 你说像连状的是吗？它整个是，
0: 对，但是呢它距离你的鼻子，因为鼻子是最凸起的位置嘛、它那个帘子距离你鼻子大概有一厘米或者是1.5-2厘米左右这么一个空间、它其实是完全沾不到你任何脸的，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设计的也希望说它可以一帽两用吧，就是又是帽子然后又可以单独
1: 戴，说那个帘子是可以放下又可以收起，
0: 对，然后又可以收起，这样它那个帘子是磁吸的，吸到那个帽檐两侧、所以每次吸的时候，可能我去试戴过两次，其实第一次戴完之后我有点想买了、第二次我想说再次试一下，就我发现我真是搞不定那个这到底吸哪里啊，怎么吸啊，
1: 吸不到一个完美的位置，
0: 对，
1: 让它严丝合缝，
0: 或者是说就是那个就容易扭到，你也知道那种别别的感觉、
1: 哦、
0: 所以但那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如果是你们经常化妆我觉得那个可以去看一下，好像是150吧，好像170，
1: 因为我经常坐电梯的时候，因为我在电梯的时候就是大家在电梯很放松嘛，就突然如果有人进来的话，那个人离电梯口非常的近，
0: 对，
1: 然后呢他就一张脸上就是一块黑的就整个遮住，有时候就会被吓到一下。
0: 还好吧，你怎么那么容易被吓到、啊、
1: 不是你不知道，有些人进电梯之前他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哦、
1: 就他们要在第0.1秒前就进入电梯、
0: okay、
1: 所以他离电梯太近了。
0: 他们说那脸基尼好像电影里去打劫的，我觉得很尴尬。
1: 是不是，我觉得我以为女生们都觉得 OK 呀、啊、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所
2: 以暂时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力护航，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3: 夏天呢出汗比较多，所以盐分的流失也会更快，但是呢大家日常还是不能吃得太咸，高盐饮食会加重身体水肿，影响内分泌和血压，对卵巢功能和子宫内膜的环境都很不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饮食清淡少盐有助于身体内环境稳定，更利于受孕。
0: 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很轻松不赶路的那种啊，就是非常舒适的享受假日的这种度假的感觉。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很怕跟团出去玩，就是一大早那个大家就要开始召集说几点几点大厅集合呀什么的，
0: 对，要早起来。但是这次的话基本上都是9点钟才出发，不用早起。3888块钱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趟团的话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就不用拼坐，不用混坐这样子。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在大理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然后呢，很多的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另外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不管是情侣出行、家庭遛娃，还是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另外啊，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款这种就是江西鹰潭特产鲜烤牛肉，
1: 对，
0: 然后呢正在直播当中，在哪里直播呢？就是我们潮派江西的视频号，
1: 对对对，
0: 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这是回复什么牛肉干吗？
1: 对，回复牛肉干，
0: 回复牛肉干三个字，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进入到直播当中。
1: 没错，
0: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有这个在做活动哈，现在去到我们潮派江西的，
1: 快回一下，快回一下，你回一下就会弹出那个二维码，我扫一下，我看他们现在在播什么。
0: 对对对，去到潮派江西我们的直播间，有机会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袋也有一些。
1: 对，
0: 我们江西鹰潭特产鲜烤牛肉有4种口味，一次性全部都能体验到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这个潮派江西视频号，然后呢正在直播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 话框里面回复
1: 牛肉
0: 干这三个字，因为这个产品就是有40年了啊。我跟你说，我来南昌吃的第一个本土零食就是这个。
1: 哦，是吗？
0: 我是被我们江西的同学推荐的，然后他就、因为我看起来，我觉得那个包装看起来就是很像那种小学的时候的那种，
1: 你说小学门口的那种小卖部的零食，
0: 对，就觉得说好像并不是非常好的那种精美的那种包装吧，就觉得说这好吗？
1: 但是我真的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在吃它，
0: 我真的救大命，我就觉得说我从那个价格个位数一直吃到现在的
1: 两位数，
0: 是不是？
1: 但今天我们那个直播间里应该会有比较优惠的价格。
0: 对对对对对，目前是有这个有就是你比如说哈，你不能吃辣的，
1: 已经在播了，
0: 孕妇、老人、宝宝可以选五香味，对吧？然后呢，也可以吃铁板味，铁板味是最早最经典的口味。大家都知道、还有孜然味，包括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香辣味，反正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当做特产去带给亲朋好友啊，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磨牙小零食，还是说你要日常补充蛋白质，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健康的。
1: 不是说7:30播吗？怎么还不播啊？
0: 还没播，今天让我们在这播。
1: 对啊对啊，还没播嘞。
0: 里面没有防腐剂，也没有纤维啊，也没有这种豆制品填充，它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真牛肉。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先点击关注一下那个潮派江西的视频号吧，好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好物推荐
0: 的
1: 下几篇，
0: 是的
1: 是的，就夏天你觉得哪些东西哇、很值得推荐给大家来使用。
0: 是的是的，有朋友他说德佑的一次性冰感小毛巾很不错，冰冰凉凉很舒服。
1: 德佑我有在使用他们的湿厕纸，
0: 对，
1: 就我大概每次买都是买差不多一年份，
0: 对，
1: 就是在一些大型的购物节的活动期间，好像价格还比较优惠。
0: 因为湿厕纸的话，它好像现在变成了很多人家里面必备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大家使用起来哦，一定要注意，就是要保持干燥，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那个肛门湿疹
1: 啊，对，
0: 就是要注意一下。然后那个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大家那种夏日的好用的物品有哪些推荐？有朋友他说后羿的防晒口罩更好用，但是特别贵。
1: 后羿是射太阳那个吗？
0: 不是不是，后的话就是后羿的后，但是羿的话就是这是你的羿达，不不，这是你的羿达的羿。顺便带一下别的广告，他说
1: 付钱了吗？就带他？
0: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想不到什么羿。他说特别贵，275块钱半遮面，这也太贵了吧！我买那个防晒口罩，
1: 所以蕉下的多少钱啊？
0: 50？
1: 蕉下这么便宜吗？
0: 50还便宜，我最早买的防晒口罩的时候才25。
1: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好像一直有混淆一件事。
0: 你说，
1: 就蕉下和蕉内，
0: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我也会这样但是问题就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说哎我忘了是蕉下还是蕉内了，反正他也没投广告对吧，许广广不记得，咱们就是说，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夏天用的物品你觉得特别好，然后
1: 是特别适合在夏天
0: 推荐
1: 给
0: 大
1: 家来用？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
1: 有可能是用来防暑降温的啊，有可能就是日常使用的，你觉得夏天特别适合用它，也有可能是一些吃的呀等等。
0: 对，这个不播吧，先，这很尴尬呀。
1: 先放到那里，
0: 先撕掉，
1: 跟他们一起关禁闭关的隔壁。
0: 先撕掉去，丢掉去。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夏令营的事情啊，夏令营就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是，那个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时间，认真听啊。刚刚宝宝有在问那个北京，小朋友的那个夏令营是什么时间段？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3期开营，所以不管是7月中旬、8月上旬、8月中旬都有安排，所以大家可以按照孩子的这个时间规划来进行。但是他有年龄的要求，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独立餐营的活动，它是7天京城研学。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细的一些行程啊。然后这次的话给大家安排有，你比如说像颐和园、故宫，还有包括居庸关的长城，清北名校，然后包括像趣味城市探索、榫卯技艺的这种传统的技艺了解、非遗手工体验等等，而且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等等。当然啊，欢乐谷、环球影城等等，如果大家想要升级体验的话，可以询问一下相关的一些要求。而且全程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有保障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
1: 是的，
0: 就可以得到这个详细的行程，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去西北的是不是？
1: 西北的目前是不是暂时没有？
0: 我看一下啊，西藏行吗？您看，藏那边
1: 50%的那个到达率。
0: 有西藏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呼伦贝尔的，目前的话要么就是其他两个方向，一个是云南的昆大利输入云南，还有一个是云南的西双版纳输入西双版纳，反正就目前就这几个。那个青甘环线的好像已经人满了，
1: 前一阵子是有的，然后因为招满了之后，所以这阵子
0: 就
1: 目前暂停
0: 了。那个呼伦贝尔的你有兴趣吗？如果你有呼伦贝尔的这个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从南昌机场出发双飞呼伦贝尔草原七日游的活动，会升级一个晚上的蒙古包，完之后呢也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那个蒙古族的美食啊，烤全羊呀，还有一些因为呼伦贝尔它靠近东北嘛，所以有点东北美食，比如说铁锅炖呐、东北饺子宴呐、等等，也非常的好吃。如果是大家不想做攻略，不想操心这个往返的机票、酒店入住、去哪玩、门票什么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次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1: 对，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这个旅游团，其实都包含了所有的一切，大家什么都不用操心，
0: 不用去操心。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七月份的优惠班次已经不多了啊，7月9号的班次4680块钱每个人，然后剩下就是7月中下旬、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也只就涨了200块，4880块钱每个人，4880，对的。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里面刚说的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两人同行李减100块，常规团、私人定制、精品小团也都有，大家单订机票都行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然后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然后以上这就是我们说去往的目的地啊，就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问一问看。
1: 对对对，也不是说非要你想去西北，让你去别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当然你如果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旅游顾问，说最近可不可能会有西北的呀，或什么的。
0: 不好意思啊，因为已经收官了，所以就没办法提供。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就是夏日推荐好物。
1: 对，
0: 有朋友他说绿色那款面料可以把吸收的紫外线转化成护肤功能，真假的？
1: 我才不相信嘞，
0: 鬼哟！
1: 有什么护肤功能啊？它吸收到紫外线之后会产生化学反应，
0: 就变成别的光吗？难道？因为有一些
1: 光
0: 它不是会对皮肤有一种什么
1: 光子嫩肤那种光啊
0: 之类的吧，我想我不懂哎，
1: 它不会那个
0: 这么厉害、
1: 那个深层里面还藏了一些小针孔吧，在那边
0: 然后就是摘开之后的脸他们到时候后羿起诉你，我跟你讲那很厉害，那275 OK 耶，
1: 他说光学面料
0: OK， 那厉害那厉害。还有朋友说有没有果汁机推荐，
1: 果汁机
0: 就没有榨果汁了，但是我们家有一款叫什么汇仁还是什么，
1: 我都已经束之高阁，
0: 我们家也是大概800年没有用过。
1: 对对对
0: 之前买汇仁还是因为它说什么那种什么压榨还
1: 是
0: 什么，
1: 就纯压的嘛，
0: 对，纯压出来，
1: 它不是那种打碎它的，
0: 然后就说
1: 它是那种你放进去之后它就用那种螺旋式的挤压，最后压可以有一杯是有一边是出渣的，有一杯是出汁的，
0: 对，然后那个渣很干还是怎么样，
1: 有一些很节省的人还会把那个出过一次的渣再放进去再炸一遍，然后出两次。
0: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
1: 那
0: 个、但
1: 我觉得太贵了耶，那个现在多少钱啊，现在还有那么贵吗，
0: 我不知道，买出多少钱我就忘了，可能是
1: 接近3000块，
0: 两三千我忘记了、好，可能有10年了吧，现在应该也更新了吧，就改进了那种技能，
1: 因为洗起来真的蛮麻烦的，要把所有的零件都拆出来。
0: 那个汇仁的还好，其实它比较方便便捷，
1: 再便捷你也要把那个中间那个大的螺旋杆拆出来，
0: 它可以自动洗，
1: 拆出来再把那个什么东西拿掉，然后拿出来晾干。
0: 哦，对对对，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1: 什么？
0: 就是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其实家里面的冰箱感觉就不太够用，就你们家就算是再大那种八开门大冰箱都觉得说怎么办怎么办，好像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动起来。
1: 我是够啊
0: 你是够是不是？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夏天呢我又离不开冰，我就是长期要喝冰的东西，冰的饮料、冰水什么的，当然我觉得很不健康啊。可是呢就是家里面如果用那种冰格，虽然
1: 你根本就是一个假假的长期要喝冰的东西的人，你每次都喝了两口。
0: 对，
1: 为什么叫喝了冰的东西哦？
0: 因为我喝两口我就觉得哦好饱哦，我们小仙女就是这样吃一点点就饱了然后呢就是我发现一个东西，它叫做，它就有一点，它是一个细长的密封袋，然后那细长的密封袋呢，你就可以往里面灌水，然后封住口，就一条一条，你可以把它塞到那个冰箱的空隙当中，这样就不用一排一排的冰格，必须要放平，哎，不然倾斜的话，你刚放进去，
1: 你说是做一些冰条，
0: 对，做冰条，冰，
1: 做来干嘛？
0: 住，喝冰水时候
1: 用啊，放进水里吗？
0: 对啊。因为现在我不是用那个保温杯，然后就会，
1: 那现在有很多那种软式的冰块袋了，就也是随便放啊。
0: 那个我也有，但是还是容易，它没有密封性那么强，就比如说稍微不平整的话它就是会倾洒，然后那个袋子的话它是细长的袋子，有那个封口，所以就稍微好一点。
1: 如果你那你又很适合买那种一次性的， 冰块袋，
0: 它基本上算是一次性的，因为很便宜。但是因为我就看了一下它那个，昨天我冻起来了，那个塑料又很厚，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应该可以重复用吧，我试试看。因为那个冰它有的时候被撑开了就会又变形嘛，我不知道那个盖子还能不能再用。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用的，可以试一试看。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夏日推荐好物。
1: 对，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觉得有哪些东西特别适合推荐给大家的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车票包吗？你说旅行团吗？全包，
0: 包
1: 机票全包，
0: 对，
1: 好不好？
0: 但是它是机票哎。你说的是哪个？
1: 他回复的是北京。
0: 哦，北京，北京，你可以详细咨询一下。
1: 北京有可能是北京有车票的，你可以自己去问一下。
0: 你可以详细的情况你去看一看，不知道您说的车票是指哪些方面啊？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是当地的还是怎么样，你自己去问一问，好不好，宝宝？然后有朋友他说夏日好物，我很喜欢我们老家恒丰的葛老，一种饮料，清热解毒，特别是吃烧烤上火来吃，非常的不错。不过没吃过的人可能吃不惯啦，味道不是那么特别美味，就是哦。现在有那种葛老的饮料，
1: 我觉得葛老它没有不美味。
0: 它
1: 只
0: 是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饮料的那种
1: 美味感，就跟我说的，跟我今天提到的很多食物一样，它没有什么亮点。就你突然喝它，你就觉得没什么亮点。
0: 它的亮点就是去火气啊，
1: 是是，
0: 对啊。
1: 然后我家里还有蛮多的，
0: 是不是？
1: 就是偶尔有的时候会喝一罐。
0: 葛老我觉得 OK， 葛老我觉得 OK， 但是就是不要有那种
1: 太甜的感觉。我一直说要把它放冰箱，每天都忘记。
0: 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这个是创意装饰给大家这个推荐到的电话号码88206222，创意装饰的电话。因为他们在七月份有活动啊，七月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江西省做了首家20000平米的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就它的规模特别大，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说就是里面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装修，如果你需要有一些材料，然后你就希望不要因为物流的方式，
1: 对，
0: 物流的问题来延缓工期的话，那你去创意装饰进行了解，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物流是非常快速，因为就在本地。
1: 通俗的来说，它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物资储备。
0: 其实是的，
1: 足够的物资储备，
0: 而且它的足就是量很足，里面全部都是大家自己，就算是你自己装修，跑建材市场也是用到的一线大牌，比如说像马可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呐、啊什么九牧啊、方太啊，反正都是你自己装修也是这些牌子。
1: 但你自己去买的话，你买到的价格跟这种大型的集团集采的价格，
0: 肯
1: 定是有很大的落差，不一样的啊。
0: 对，因为人家创意装饰是属于全国统一集采、就是跟各大建材厂家直接签订那种长期所谓战略合作，你知道吧？所有的材料都直接从工厂的仓库直接发到工地。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七月份这个创意装饰，因为他们庆祝这个20000平米的仓储中心、物流中心开始去工作了，投入使用了，所以呢有活动，全南昌仅限28个优惠名额，交1万直接抵扣40000元，真正做到的是这种成本的非常便宜的价格去进行装修。而且呢到店预约，到店去参观去了解，还能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才有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你墙面也比较平整，你后期做什么定制柜啊什么也都严丝合缝呗，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杜绝那种墙面开裂鼓包的这些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咨询。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呢，就是关于夏天的。
0: 有一个朋友他有留言，他说他说什么夏日制冰机是吗？我找不到那条留言了。
1: 他说制冰机很好用，
0: 对，但是制冰机他有一个问题，就是除非你去买很好的制冰机，
1: 对，不然的话它制出来的冰太容易化掉，
0: 我感觉它瞬间就会化掉，
1: 而且它的速度其实有的时候跟不上我们使用的速度。
0: 对，
1: 如果你家里有一些小型的聚会，比如说有个不说多吧，就7-8个人那种小型聚会，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希望多一些冰块的话，用制冰机我跟你讲
0: 就
1: 来不应求，
0: 因为它有它的那个问题，就是化得太快，所以大家就觉得我要一直加冰，
1: 因为它制冰机这种小型的家用的制冰机基本制出来是那种空心冰嘛，
0: 对，
1: 然后那种空心冰放进了液体当中马上就化掉，
0: 然后我就不喜欢，
1: 而且那个冰就飘得很快，马上就飘掉，马上就没有。
0: 但我跟你讲哦，河马和那个山姆的冰都还不错，就是他们有那种大袋的冰块，
1: 直接到那里去打好不好？
0: 到哪里去打？
1: 就是去那些大型的商超啊。
0: 打倒是也行，
1: 其实现在买那个现在那个大那个冰块什么的买起来很方便，
0: 很方便，就是你叫个外卖就到了。
1: 便利店也有啊，
0: 便利店也有，便利店你像那个乐豆家他们那个冰其实还挺好，
1: 不管是冰杯、冰球还是冰块，其实都有足够的。
0: 但是因为冰杯，如果是你要买的话，你买冰杯就不划算，就不如你去买一个大袋冰。如果你在家里聚会的话，
1: 买冰杯很划算。
0: 不划算，因为大，因为你买冰杯的话要几块钱，3块是不是？
1: 就是你买的多的话差不多2块吧，
0: 多多啊。可是你买800克才几块钱哎，就那么大一袋冰才几块钱。
1: 我们一般会买足够多的冰杯之后，就保证人手一个冰杯，然后再买冰块。
0: 嗯，对，
1: 因为一个冰杯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把饮料或者酒水直接
0: 倒
1: 进
0: 去，
1: 对，
0: 就更方便一些嘛。还有朋友说，哇，今天又是种草的一期，必须必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就是觉得夏天有哪些好物推荐？
1: 好了，我们这边需要升糖。
0: 好嘞，威乌，你说
1: 跟塞纳的风，
0: 西俩退堂。喂，我哎，他们退堂有没有一些什么音乐啊 ？BGM。
1: 然后跟塞纳的风买了盒马的气泡水，孩子们都说好难喝。塞纳，你快来拯救一下我的一整箱气泡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得好喝？
0: 就很简单，因为很多人那个气泡水其实作为一个水机，然后会往里面
1: 水
0: 机水嘛，就跟你们说
1: 鸡
0: 酒是一样
1: 的，同一个道理。
0: 就比如说可以放柠檬啊，
1: 放一些水果，
0: 放果汁啊，你像那个放一点那个味全的那个果汁啊。其实就
1: 蛮好喝的。你推荐的是那种无味的气泡水，是不是？
0: 因为我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所以有一些人是喜欢，就是他们就觉得那样就很难喝嘛。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说那个就很就是无味，我没有味道的气泡水很难
1: 喝。
0: 我就很爱喝，我夏天一定家里面要有。然后你就可以放一点，比如说柠檬啊，放一点蜂蜜啊，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就是气泡饮料、啊。
1: 你说最后你要自己调制，不是拿来直接喝的。
0: 如果说他要我拯救一下的话，那我只能这样。还有一个方法，
1: 你 你就
0: 是九点钟送到红大道。我也没办法，你送到这儿，我只能从红都大道门走，你就放我后备箱，事情就是这么个情况，好不好？
1: 控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有，我就退堂了。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哎，有人说，他说家庭制冰机不要买圆锥冰的，要买出方块冰的就会好很多。
0: 方块冰也，我也用过，不太行。
1: 我用过的是圆锥冰，哎。就是那种有点像子弹的那种，
0: 确实好像方块冰好一些，因为圆锥冰它速度就更快。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啊，
1: 买个商用的，好吧。
0: 我们怎么前面还有个那个呀？我们要不这个放在后面？
1: 可以啊，
0: 我们有点尴尬了，这个时间是不是？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那我们就来吧。那你说这么多废话，
1: 来，我没说是
0: 你吃了没有啊？你吃了没有啊？反正
1: 我肯定吃了。
0: 来吧来吧，你们先输入吧，没有办法了，家人们。
1: 我昨天拿来炒了饭，
0: 好吃吧？就是有一款牛肉酱啊，牛肉酱这样的啊，99块钱到手，一共8瓶，一瓶才12块钱出头，
1: 便宜，
0: 很便宜。它牛肉量还挺大的，就是那个大颗的牛肉粒，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牛肉酱这三个字，
1: 对，
0: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就是它用到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的这种鲁西黄牛肉，
1: 对，
0: 然后肉质的话是比较松软细腻的那一种啊，就每一口都能吃到实实在 在的大粒牛肉。
1: 对，
0: 然后王晶更搞笑，他拿去炒饭了，
1: 我拿去炒饭了，然后我也拿它拌过饭。就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特别下饭的东西，如果夏天大家觉得说吃一些好热的东西就很麻烦的话，我觉得直接拌个饭或者拌个面的都很好。
0: 我跟你讲，我昨天去超市，然后我因为我看我们那个样品，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把样品的那个包括它的克数和它的配料表拍下来，然后我去对比超市里面，我去的是那个武商的那个什么天虹 Space， 几乎它的配料就是一模一样的，和那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
1: 价格差很大，有没有？
0: 价格差非常大。听众朋友们，这是认真的啊！
1: 就没
0: 有
1: 两个口味，是原味的和香辣的。
0: 然后，
1: 但其实香辣的，就是一点微辣。
0: 它是川辣，川式的那种微辣。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的话，它里面还有猴头菇，就是增加那个口感和层次，然后也更有营养，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牛肉酱”这三个字。
1: 对，
0: 性价比贼拉高了，家人们，真的。我昨天我不是去了超市，我还专门去对比。
1: 输入牛肉好像也可以得到链
0: 接。牛肉也可以，
1: 对对对，
0: 牛肉酱也可以，好吧？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我们进一下整点的报时，一会儿继续回答题。
1: 稍后见。
7: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8: Number one，
9: 潮台。
1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11: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1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1: 再见
8: Number one，
9: 潮台。
12: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 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